0: 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么关于这牦牛奶啊，我就不再细提了，因为这牦牛奶啊没有啥禁忌的啊，也没有限制。你像有个老哥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牦牛奶我早上喝一遍，我晚上喝一遍行不？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说实话，要是有条件啊，老两口啊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那简直太好了。咱不用说一个月退休金七八千的，你就四五千的、三四千的，你这钱都够。100块钱一盒有啥不够的呀？你就使劲喝，使劲喝，讲话了，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使劲喝，一个月400块钱够用了吧？都没有那小孩一桶奶粉贵。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去买上一桶蛋白粉多少钱，对不对？这是牦牛奶，还初乳，怎么还赶不上大豆提取的那个蛋白粉吗？对不对？所以你要信我的，你就喝就完了。这牦牛奶啊，好东西。如果说你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198一盒，你觉得这价格挺贵，那咱们现在多好啊，多实惠啊，100块钱一盒，对不对？你就喝去呗。有人说那味儿好不？那你说那味儿能不好吗？那奶香味儿可足了，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那不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成袋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冲完之后啊，它有奶香味儿，你闻吧。而且呢它没有甜味儿，因为它里边就没有这个糖啊，它属于零添加。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它除了奶香味儿，它没有糖的味儿，口感很好，很好喝，你慢慢喝。喝完之后啊，你睡觉也见好，对不对？为啥说那个腿抽筋儿喝完也有改善呢？睡眠也有改善呢，你身体感觉舒服呢，就是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它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这亚油酸甘油脂，它是人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就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病友，你每天你喝点这初乳牦牛奶粉对你相当好了。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牦牛奶粉。因为你看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 对吧？至于说牦牛，甚至有人讲话，我都没见过。那么我们认知当中的啊，说的这个奶牛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黑白花那种奶牛，就身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对吧？那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吃饲料它产奶量大呀，它是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就一天啊可以产40斤到60斤的奶。但是你要喝这个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这个牦牛跟普通的那个奶牛它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但不一样。你得知道这个牦牛它是什么情况，它有多大个，就那个个头，就那个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的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到2斤。啊，我这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就给你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看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啊，牦牛奶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个牛啊它天天吃饲料，就所以咱们喝那普通的牛奶，你说那里边能没有抗生素吗？包括一些催奶的物质都在里边呢。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喝的这牛奶，你跟过去喝那牛奶它不一个味儿，口感都不一样。过去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那个手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才香呢，有那味儿才浓呢。啊，你喝一次你这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因为它不一样。你像我去西藏的时候，这不腿疼吗？腿抽筋儿，完高原反应，脑袋成天也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功夫，这腿就不嫩抽筋了，啊，也不嫩疼了，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可以说一直就记在心里，念念不忘，那是真好，那味儿也是香。所以为啥说牦牛奶最好啊？因为在西藏。因为西藏那个地方啊，它那个草原特别好，没有污染啊，完了之后呢光照的时间也长，所以对这牦牛来讲它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那个牦牛奶它的纯净度就特别高。你像这款牦牛奶粉目前是我们中国经过美国 FDA 食品和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重用品，对奶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抗病能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可能有些人会质疑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个就是那个牦牛奶粉呢？因为在这个奶粉盒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奶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说奶粉，我问你一件事， 大家伙你说

是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好，啊，有人说奶粉好，说究竟为啥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牛奶好，喝起来方便。有人说奶粉好，啊，为啥？因为奶粉小孩就喝奶粉，都有道理。但是从我这儿来讲，你得先分清什么是牛奶，什么叫奶粉。我认为奶粉好，那什么叫牛奶呢？说我们说那个鲜牛奶呀。对不对？买的那牛奶，那都是什么？兑过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呀，它就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它属于治病的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你看那个婴幼儿都喝奶粉，对吧？刚才有人说了。啊，说奶粉好，因为婴幼儿小孩就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对，奶粉它里边的微量元素含的多，营养成分比较多，换句话说，它的营养素高。那牛奶那就不行了，牛奶那就是兑水的。所以你看，牛初乳的牦牛奶粉，它就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是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呐、啊、胃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民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所以你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是这几个字儿，初乳牦牛奶粉。既然叫这么几个字儿，叫这么个名儿，就说明是经过审批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那简直太棒了！你像咱们这一大盒牦牛奶粉啊，喝半个月，给大伙是100块钱，这还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有啥喝不起的吗？对不对？你10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你现在，你到外边，你说我订奶啊，他天天给我送，是不还得12块钱一斤？咱们这牦牛奶呀、啊，给大伙儿相对来说就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咱们有这条件，有这机会，你就喝去呗，并且这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啊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这一年的，喝去呗，还方便啊，袋儿一撕。然后往碗里一倒，用热水一冲，拿筷子一搅，啊，全溶解了，你就喝呗。讲话里边那亚油酸、甘油酯，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的，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甚至对那个骨质疏松还好，又能有助于睡眠，又养胃，你就喝去呗，用去呗，对不对？蒸馒头你就吃去呗。啊，还有免疫球蛋白，有的讲话了，那孩子不愿意吃饭，我就给他蒸上这个什么呢？奶香味的馒头，哎，他就能吃了，有奶香味了。平时吃馒头可能光能够给你撑饱喽，你现在不一样了，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了，还提高你免疫力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伙伴啊，经过开发，哎，完全把我们这个牦牛奶粉呐，用到实处了。其实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因为它的功效是在那摆着的，对吧？大伙想用能用得起，100块钱一盒，这叫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啊，这叫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喝那个普通奶粉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散装奶都便宜，所以值。尤其是有那个高血脂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包括身体缺钙、有骨质疏松的，还有那些个免疫力低下的，
中老年人群，你就喝去呗。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纯初乳牦牛奶粉，还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很多人不明白，说这些物质，尤其像那个亚油酸甘油脂，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亚油酸甘油脂。我还特意给大伙查证了一下，这亚油酸甘油脂啊，的确能够调节血脂啊，帮助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保护我们心脑健康。首先第一，它能降低这个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就是能够抗恶性病啊，抑制恶性细胞生长。第四呢，能调节炎症。第五呢，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大家都明白，对吧？免疫球蛋白呢，是我们身体里增强免疫的。你免疫球蛋白数量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就强啊，你有些病你就容易恢复。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帮助你补钙、改善骨质疏松的，包括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了，直接就进入血液，它吸收更直接更快。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啊，尤其是骨质疏松缺钙的，那是相当不错了。包括有的那个关节软骨有问题的，你像我们说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对不对？膝关节炎呢、啊、包括里边有那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这种抗病能力，增强你的自身恢复能力，那不太好了吗？不比你上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强啊，对不对？所以就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咱别的不说，咱说病毒。讲话了，病毒它又不傻，它就专挑那个软柿子捏。那什么叫软柿子？就是你这免疫力弱的嘛。对吧？有点啥事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那免疫力就特别差。这几年有多少出现了大白肺的，这不就是你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啊？你像前几年那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你看我从小就喝牛奶啊，从不间断，每天我都喝两杯。今年86了，啊，能活这么长久，跟这个喝牛奶啊有直接的关系。喝牛奶对我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你看他说话像80多岁快90人说那话吗？底气多足啊！包括你看他那样貌，就长相，那哪是80多岁人呢？用他话讲了。为啥喝牛奶啊？因为牛奶里边的营养素很全面，对睡眠还特别好。用他话讲，自从小喝牛奶没停过，到现在80多岁没停过，所以喝牛奶对他整个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身体是受益的。喝牛奶首先它能提高我们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
所以咱们有

0: 这么个机会，你接触到这个牦牛奶了，那咱就用一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它贵，一个月它不是200块钱，讲话了它2000块钱，那我都不给你推荐了。我觉得这东西好，而且对咱们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这种负担压力，所以说呢，我把这东西啊给大伙推荐过来。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的你就好好用用。还是那话，身体不是咱自己的吗？对不对？钱财这都身外之物啊，有这机会能喝你就好好喝一喝，你别到时候后悔，是不是？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真的可以这么说，无以为报。我只有呢好好的给大伙啊多看看病，好好的多仔细仔细的给大伙瞧瞧病，解决解决病痛啊，就算是我报答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姐妹了，报答大伙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另外呢，咱们呢也算是有着缘分，对不？人这一辈子我讲呢，有因果的啊，有舍有得。为啥我说有因果呢？你前世的因结成了今世的果，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儿结成了今天的果。你看我常跟我这些患者病友去讲，我说你今天得了心脏病了，得了脑血栓了，得了糖尿病了，得这个风湿骨病了，你这病你是今天得的吗？你是昨天出现的这个情况吗？不是，它是你以前的不注意，以前的不在意，对吧？你要在意了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以前的不在意啊，以前的不当回事，这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老了，就像那个电池似的，电池呢老化了，这病也就出来了。就像很多女同志啊找我看那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我说你不用说，你肯定是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你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凉着了受风了，肯定那时候吃的也跟不上，穿的呢也不是那么太暖和。你像现在似的啊，生个孩子一群人跟着忙活，啥也不让你干，吃喝都给你送到嘴边，那个时候可能吗？你像不少那女同志就说说，哎呦，我那时候啊，哎呀，别提了， 我坐月子我还干活呢，啊，我还上外边抱柴火呢。四月份啊，我还得在那个大水盆里边洗衣服呢。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你看看，你这一说，是不是就当初留下的这个疾病的隐患呢？这不就是咱所谓的因吗？所以有因必有果，你就记住，这个世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这男的对这女的特别好，在一个厂子讲话了，又是送水，又是送吃喝，又是请他看电影的，那你说这男同志想干啥？那不就是想跟这女同志好吗？想跟这女同志处对象，以后成个家吗？要不凭啥对你那好啊？那他咋不对我好呢？对不对？说大林你来啊，吃个炸鸡，你来喝瓶饮料，他咋不给我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因的，人是有缘的，这是老话。你像那天我说的，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老话，上千年的老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就这话你啥时候你听起来它都是对的，所以有些话你给它砸吧砸吧，它还是非常有滋味的。所以人这个病啊，同样都是有因果的。你像那天有个大妹子跟我说她那病，啥病呢？冠心病啊，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俺们家老爷们儿啊生气气的，就是他成天气我，给我气的不说话正好，只要我俩一说话那就抬杠，一说话就得吵吵，哎呦给我气的呀、啊！你说我这心脏病我还怕生气，这一天跟他有生不完的气。我说我插句话，我说你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呢？说我俩在一起生活接近50年了。我说这接近50年了，你这病第一个他也坐实了，第二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完他也改变不了你，对吧？你有时候你合计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看不着也挺好，他可能也这么想，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没分开呢。这现在俩人啊都全合，这要是其中有一个有点啥事儿啊，另一个啊也不太好过的。你别看成天在一起见面就吵吵，其实啊这俩人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他是有感情的，对吧？你就成天吵吵，这也是俩人长一起了。我说你去取个小镜子，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现在长得跟他像不？你再看看他长得跟你像不？有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看吧，越长越像，就让人讲话了，哎呀有夫妻像，有两口子像，对，长得就越来越像。讲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有人说俩人长得太像了，一看就两口子夫妻像，一看那日子过得就舒心。其实话说回来吧，那日子过得舒不舒心跟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成天看我，我成天看你，时间长了对方的长相呢就印在自己心里了。过去讲话了，面由心生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越长，方方面面就越像啊，就像我跟我老伴上那商场似的，卖衣服的就跟我老伴说，这是俺家大叔啊还是亲哥哥呀，长得也那么像呢，你看这两口子越长越像。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我说这在一起都快50多年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无需改变了啊。说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净抬杠，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嗯，说话呢也和颜悦色了，也温柔了，也懂得关心人。坏了坏了，怎么的？肯定要出事，对不对？有人讲话了，这不是啥好现象，因为以前不这样啊。那你像有的两口子说话净抬杠，那怎么办呢？不说话，对不对？少说话，不说话他不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说不过你，是不是？那我躲出去呗。 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我犟不过你，我躲着你点儿，就让人讲话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那你改变不了啥，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这一辈子，一家有一家的过法。我小姨子今年也六十多岁人了，说实话，一辈子没干过家务，一辈子没做过饭。有人说饭都不做，不做，全我妹夫做。一辈子俩人没因为做饭这事红过脸，也没有因为收拾家务啊红过脸。这你干活多了，他干活少了没有？整个就全我妹夫一人干。那你可能说啊，找这样的老爷们儿是算捡着了，上辈子肯定是拯救过地球。那我小姨子我知道啊，一辈子饺子不会包啊，切肉不会切，饭不会做，那就等我妹夫在那做。但是有一点，你做啥我吃啥。我妹夫吧也不会做饭，做的讲话了也不好吃，论讲话了水当尿裤的，蒸米饭不放水，讲话那电饭锅都爆炸了，做菜不放盐，炒点菜全是水，家里那桌子上一年到头啊放一小瓶盐，反正我做菜呀、没有咸蛋，你就自己放点。有时候啊两口子就一个菜。我这妹夫呢是河北衡水那边的，一家呀七八个儿子，所以呢也节俭惯了，炒个土豆啊，一个土豆，如果这土豆太大了炒一半怕浪费了，明天呢又想不起来，后天呢看着就扔了。反正做饭呢就人一个人去做，这是做饭。平时家里说灯不亮了，锁都坏了，下水道堵了，啥也不会，要不就花钱，要不就找我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这腿脚也不好，我也帮不上啥忙啊，他就得自己捣鼓。捣鼓个水龙头啊他能捣鼓一天。就我妹夫就这样的，脾气挺好。所以你看我跟那个老姐姐说啊，我说你嫁这样的你愿意不？这女同志说我不愿意。我老头啥都会。我说你看你老头跟个万能工似的啥都会，那你就得忍受他那个脾气。这人呢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可能当年呢我妹夫这样的介绍给你，你不一定能看得上。人这辈子这个姻缘呢，那老天爷都给你定好好的。你胖子呢你就遇到个瘦的，你高个的呢你兴许遇到个矮个的，你能干的勤快的你遇到可能就是懒的邋遢的，好看的呢可能你就找一个赖看的不中看的，是不是？我这话你品，要不你过不到一块去啊，对不对？你这就互相补充了嘛。你说这家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放心吧，过两天这家就得散，就得离呀、都行，那能行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当初你做了什么选择，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结什么果，别怨，你只能说改变自己。老伴儿爱抬杠的，两口子之间不说话不吵吵啊，不说话不打仗的，那就之间少说话，哪有意思往哪去，别老钻着牛角尖儿，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别跟别人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心脏怎么能不疼，生活怎么能不遭罪？就在我们认清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你这才行。我经常跟来看病的这个心脏病患者讲，我说一定得少生气，别往那个气上生，就天下所有的病啊，列位你就记住了，就天下所有的病都是由气上得的，所以千万不要生气。为什么说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呢？这个好多时候啊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就你现在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一件事，给你气的讲话了都睡不着觉的啊，就这件事给你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两年以后 你回头一瞧，你非得

0: 恨自己个。哎呦，当年我有病啊！你说我跟他生哪门子气呢？其实啊，你就得自己想明白了，想开了。你只有心宽了，想开了，这个事儿呢也就解开了。这东西很难控制啊，说我不生气很难控制。如果都能够控制住，那就没有那么多心脏病的了，就没有那么多脑血栓的了，对吧？就没有那么多高血压的了。如果都能控制住，就没有那么多个糖尿病啊、甲亢的病人了，就没有那么多身上长肿块的了。所以不好控制啊，但是啊，人还是得学会心宽，得学会了往开了想。为啥有的时候我给患者看病，有的患者他哭呢？为啥？就是我说这话说他心里去了，他觉得委屈啊，遇到个知心人，他这一哭好了，心里就不烦闷了，他的病啊就能轻点，完事你再给他对症用点药，他这病不就好个八九不离十吗？完事咱再好好调养调养，是不是这就好了？所以好的大夫他相当于是啥呀，半拉的心理医生。很多病啊都是打着气上得的，很多病啊他都是有个疙瘩解不开，你把他这个疙瘩给他解开，他就好多了。你要不然你就一个劲儿的降压，一个劲儿的降糖，一个劲儿的溶栓化瘀，他这始终他也好不了。所以啊，我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皆由心生，别的病其实无所谓，就啥病你都可以不治，说爱咋咋地，能对付我就对付了，但你记好了，啥病我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方面的疾病不能不治。你说我这骨头关节疼，我吃点止疼片我缓解缓解啊，行，他不要命，对不对？但你说我心脏病啊，我脑血管病难受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对付对付，别对付啊，就心脏病严重了那是死人的，讲话那说死就死啊，就啥病啊让你感觉这人突然间就没了呢？那不就这个心脏病吗？所以你就记住，啥病啊都可以不防，但是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一定要防范，啥病啊你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必须得治。这个病第一它容易死人，第二你忍不住挺不住啊，你风湿骨病、骨头关节病你能忍，这腰疼腿疼什么的啊，疼的都不行了你都能忍住，大不了一翻身就疼，大不了一宿睡不着觉。你像心绞痛，这是一宿不睡觉这么简单吗？这是咬咬牙就挺过去这么简单吗？你关键是你这牙你咬不住啊。我曾经给一个当兵的啊一个领导看病，他就跟我讲啊，那子弹都打肉里边去了，手术缝合的时候那个麻药过劲儿了，他说我都没掉一滴眼泪，这个心脏给我疼的呀，我都哭了，我挺不住啊，这真是谁疼谁知道啊，这个心脏疼啊它折磨你死去活来的濒死感，这没有心脏病的人呢，他体会不到啥叫濒死感，就是你气儿都上不来了，就在嗓子眼这地方这气儿上不来了，给你憋在嘴唇啊紫了豪青的。你像别的病，哪怕说脑血栓脑出血，这人走的时候啥也不知道啊，小脸通红，因为脑血管破了嘛，整个脑袋里边都是血，脑出血嘛，所以小脸通红啥也不知道，也没痛苦也没有难受。心脏病可不是，心脏病人啊，他这个神经意识是非常清晰的，心脏病人最后心绞痛心梗走的那都是疼死的，那嘴唇淤死那都是疼到最后疼死的，要不就是心脏病啊，这气儿上不来，最后怎么的给憋死了。所以相对来说死的还是比较遭罪的，各位你记住了，千万别因为心脏病死遭罪啊！我给病人看病啊，我都这话，咱们争取不死，争取别心脏病死了，别心梗最后猝死了，死的遭罪。所以啥病你都可以不治，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不行。 就像我说的，辛苦一辈子了，不能说老了老了最后再死在这病上面啊，死在遭罪上面啊，啊，这咱不能干呐。你像前段时间我遇到一小伙子，小伙子刚40岁，已经是团长了，副团级，1米8大个，又长得周正啊，我们老话讲了，就长得周正好看帅气啊，说杨主任呢，我这慕名而来。我说怎么的了啊，小伙子2.5间狭窄，心脏不得劲儿，说我找你给看看。我说多长时间了？说最近啊，这有1年多了吧，啊，跑步军训啊发现的啊，人家都能跑起来，说我跑不起来，不是不想跑，跑不起来，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沉呐，这脚啊抬不起来，完了总犯困，爱睡觉。说领导那边开会呢，我那边啊我就睡觉了，啊，我说那其他大夫给你看过没？他说看过，说没啥好办法，不行只能手术。我说你这个2.5间狭窄啊，是瓣膜关闭不严，这就跟门似的，这人心脏啊一共4个瓣膜，2.5、3.5啊，肺动脉瓣，完了包括主动脉瓣，这4个门呢，哪个门出问题了也不行，这一关不严就会出现反流，我们讲话了叫漏气儿了，淌水了，一出现反流，这个心脏啊就乱套了。如果我们把这心脏啊比作房子，把这瓣膜呢比作我们说这个房门，那么瓣膜手术就好比一个房子的门坏了，关不严实了，也打不开了啊，我们就把这门上的这个合页给它拆下来，这样这个旧门呢是不是就给拆下来了。人造的这个瓣膜啊就好比是新的门，这个门呢是带着门框的，这是一体的，完事呢把我们这个新的门框啊再固定在那个老门框上啊，这个新门不就给你安装上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瓣膜置换手术啊，2.5间的置换手术。这个瓣膜现在啊有2种，一种呢是生物瓣膜，那一种呢是机械瓣膜啊，这个费用非常大。另外你像手术啊，人是需要开胸的，所以你不管是手术还是这个置换这个瓣膜也好啊，是什么人工的生物的，那它都有这个使用年限的。比方说这个人工起搏器，其实原理啊就跟咱家里边的那个钟表是一样的，你得安上一个电池它才能走，电池没电了你赶紧得换。你想过没有，家里那个表要是没电了你停几天没有事，心脏这个起搏器要是没电了，你说说那是不是就完了？你别说你停几天啊，你就停几分钟也不行啊。所以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别手术，就像支架似的，能不支架呢就尽量别支架。我就跟这孩子把这利弊说了，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给你听一听。孩子确实心脏有杂音，这个2.5、3.5包括这个肺主动脉瓣杂音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就听这孩子说话嗓音我都能听出来，这就是常年的临床经验。那么对于这种已经是器质性病变的，就器官已经出现损伤的这种，你就不能说我用点那个普通的中药啊、针灸啊、啊艾草啊或者什么玉竹来治疗了。如果 你只是单纯的心脏不好，有心脏病病史的，经常感觉胸闷气短的，失眠的话，你给他用点玉竹行，对吧？甘草啊用上行，讲话一天20颗玉竹煮水喝就行了。但你像对于这种2.5间狭窄的，包括有风心病的、冠心病这种，你包括有肺源性心脏病的、心衰的这种，你就得给他用大药，就得用那种大良药。什么叫大良药啊？你看过去农村盖房子看见过上那个大梁没？没有大梁那房子都立不住啊。这个大梁药你说我补啊，大药人参鹿茸，但你说我这种针对于心脏专业治疗有这么几种药，蟾酥、苏合香，这叫什么呢？心脑大药。但蟾酥这药啊有小毒， 一般用不好不行。所以最后呢，我给他用我们医院最贵的心脑药舒和香。大家听说过舒和香吧？可能有些人好像是听说过，是不是有那么个药舒和香丸？听说过吧？舒和香丸也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啊，这都是大病了，里边有舒和香，就有乳香，有丁香，有冰片，有白术。我说的这种舒和香啊，就一种药，就是舒和香，我们属于一种针剂，直接往你嘴里边打的啊。因为他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但有一点他跟我说，说杨主任呐，要贵点不怕，为什么呢？能报销，他当兵的嘛，他能报销。所以当时呢，我也没考虑过多啊，这一盒要多少钱呢，没考虑。不像咱们这块，因为毕竟啊，人家年轻啊，还得往上走呢，所以就直接给他开的我们医院最贵的舒和香，这种口服针，就张嘴直接呀把那药打嘴里边，跟那针管似的往嘴里一推就行。后来过去了一个礼拜吧，他来复诊告诉我啊，心脏稳定多了，有劲了，精神头也明显了，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表现都好很多。但是就是跟正常人一比吧，还是有差距。但话说回来，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啊？你毕竟说你那病严重啊，器质性的病变。后来大概用了能有半年多呀，心脏稳定的非常好，就非常稳定。所以你就记住，心脑病这是大病，大病必须得用好药，大病必须得用猛药，大病必须得用妙药。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心脑病不能不治，记住我说的啊，唯独心脑病你不能不治，不能耽误了。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是河北的，我叫王三
0: 啊。欢迎欢迎，
2: 很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毛牛奶粉。
0: 哎呀客气，
2: 我是回到了，是国家送来的，
0: 挺好。
2: 你的毛牛奶粉确实比我之前喝的奶粉好，
0: 是吧？
2: 绝对不错，口感也好，不像别的奶粉那么甜，进一口感觉到丝丝滑滑的
0: 啊。
2: 我的本人啊也挺爱喝奶的，
0: 嗯，
2: 有一次我就冲两袋
0: 啊，
2: 觉得挺香的，
0: 它这个奶味挺浓，是吧？
2: 对对对对，之前我喝过羊奶粉
0: 啊，
2: 感觉到水了吧唧的，不是说水放的多了，就是不浓，跟你这比差远了。晚上睡觉可踏实了，早起来胃口还好呢。
0: 啊，
2: 我老伴说，你看还有货吗？
0: 嗯，
2: 之前再给我订24盒。
0: 啊，就刚开始只订了24盒的。
2: 嗯，我觉得没问题了，应该是没有了。他说你跟大林老师问了，万一有呢，有了再买再订，没有拉倒。这就打电话和你再问问。
0: 正常来讲啊，咱这活动是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啊，有的店还有没有库存啊，我还是要你待会儿拨打那个电话，你问问问问孩子啊，有的话呢你就订上点，就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我一会儿再问问。
0: 行，那你难得打进电话了，你再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呢？
2: 我用这个新版舒筋颗粒效果也好。
0: 是啊，
2: 我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2: 最后小胆。以前我买的新版就是想治我这个腰。
0: 是啊，
2: 之前想把我的新版也调的挺好
0: 啊，
2: 我发现这个新版救急确实不错。
0: 啊，是啊，
2: 我记得刚买回来半个月的时候，有时候有一天那个心脏发闷，半夜给我憋醒了，心痛的像有人拿刀刀戳我，一包一包的疼，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一点气也上不来。
0: 嗯，
2: 有人憋的确实，平时心脏也没事儿，
0: 是啊，
2: 家里也没有救急的药，这在农村大半夜来找人也不敢当。
0: 嗯，对呀，
2: 这 这时候老伴说你不也新买吗？大林老师说这个关键时刻。

0: 那进行呢，我就赶紧拿了一个大概给你最后一画了。你说几十年吧，应该也不那么坚定了，然后后来就去了。
1: 啊，
0: 过了半小时就缓过来了，死也不死了，心脏也不疼了，也吃饭了，因为冷淡了。当时我觉得这新买的药效果太好了，
1: 嗯，
0: 之后我就天天喝，现在喝了四个月了，
1: 啊，
0: 心脏冷淡，最近两个月没犯病，血压也不高了，最近都是125、135之间高压，
1: 可以，
0: 血压80多，都好了，
1: 嗯，
0: 这期检查是我的是黄金血压。
1: 啊，
0: 大力老师，真的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我跟你说呀，挺危险的事儿，所以咱们就上岁数了呀，平时还真就得多注意啊。你要有心脏病的，家里边备点药，这是有必然的。啊，但是呢，你说我光指望备那药去救急没用，对不对？
0: 哦，
1: 你平时还是得去治疗啊。你刚才说的腰痛也好，心梗也好，它无外乎它就是心血管淤堵了。就像咱说下水管道似的，它堵了它肯定就不通了，所以我关键还是平时你得去疏通，你不能说等到要命了我就想起通去了，那有的时候就忘记了，对吧？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看这回咱通过真百舒心颗粒帮助你化淤堵给你救急了啊，这种情况咱们说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但是以你现在这种状态，说血压这么稳定，包括没有症状出现，你要坚持喝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再加上咱们的牦牛奶粉这么一搭配，因为牦牛奶粉它本身里边的成分也能起到一个降血脂，因为里边还有这个亚硝酸甘油脂嘛，所以它也有这个什么的降血脂啊，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么个效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再出现这个心血管淤堵的情况啊，它这个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咱们还是得多注意。
0: 我的腰现在就好多了
1: 啊，有
0: 的
1: 时候
0: 打工
1: 啊，
0: 对，就是说懒得回家，原来会折腾，就在本地上睡觉
1: 啊，
0: 时间长了加上工地的干活累，我就经常感到腰疼腿疼，刚开始吃布洛芬就能挺过去，去年秋天腰突然不能动了，在家躺了好几天还是不行，医院检查说这1315节重度突出物
1: 啊，
0: 1345节间隙对应狭窄，压迫疼痛
1: 啊，
0: 当时给我开了药，我回家躺了3-4个月，针灸按摩吃药，还勉强能起来
1: 啊，
0: 能起来也不行，右腿不能回弯，麻木胀还凉，等到我拖着地走不能吃药，我这还不到60呢，瞅我跟80岁一样，背拖得厉害，走个20-30米就走不动，上厕所翻脱裤子都费劲儿，家里人帮我，还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啊，我现在这腰也直起来不少，能使上劲了，腿也坐不住，这么凉了，麻木胀也没有了，
1: 挺好，
0: 腿脚比以前灵活不少，现在出门一溜达啥也不耽误，大力老师，这是托您的福啊，
1: 哎呦，客气了。其实啊，你像咱们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记住一句话，就是遇到了啊，我跟大伙说过，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就是这病毒。你像我们出现的腰托，为啥疼呢？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它为啥不通啊？那不就是因为它不按照正常的那个排布顺序排列，它非得突出来，它突出来之后，它就挤压它这个旁边的血管和神经，它一挤压它就出血了，它一出血了，慢慢它的局部它就出现什么那种浮肿。肿胀会不痛啊？那咱们吃这个止疼药对不对啊？吃布洛芬呐，吃其他的药对。但是呢，你记住，它只是帮助你缓解疼痛的啊，它解决不了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腰托，包括
0: 除不了根啊，
1: 对，除不了根。说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想办法，一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让骨头能硬实，包括我们的那个关节软骨，因为我们这个脊椎和脊椎之间。啊，就椎间盘，它就跟那个皮筋似的。如果说它要是松弛了，它里边这个髓核就容易凸出来。凸出来之后，刚开始骨骼包啊，就叫膨出。再严重的话就是突出。再严重的话就是见过那个煮鸡蛋不？哎，有的那个煮的时间长了，蛋壳裂了啊，完了鼓出来点那个蛋清，就那白色的蛋白
0: 出来了。
1: 哎，完有的呢，出来的很多就到游离了。 那就更麻烦了
0: 哦。
1: 所以说都是由于不通造成的，怎么办呢？一

0: 然后呢，经过气血输送，
1: 哎，
0: 身体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好嘞，
1: 谢谢大龙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龙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龙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2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路气温23到29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2到28度，海洋气温22到2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0日。

0: 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3: 好爽啊！
1: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4: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

0: 市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他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的那种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3: 肉质都挺饱满，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现在卖小龙虾，哪里做活？夏老板，你这里没泡头？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1.4，没有1.4啊。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3: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虾都有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3: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1: 这个，
3: 8件吧，
1: 8件，
3: 8件，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1: 上车。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

0: 1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它就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不用饱满的，就打下来。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越来越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那中药材关乎到一个香味。

0: 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了我们不是认为我只能做个花椒这个味型在里面。

0: 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网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

0: 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伟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

0: 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因为开始天特就因为得把拉链把跑拉回去，抓个头啊，回去动动来就回去摸。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你别知道吗？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

0: 相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骚，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段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探险。
1: 来，咱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2: 哎，
1: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哈，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2: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2: 这挺沉的呢。
1: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00。 199元、
2: 哦、
1: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嗯、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2: 嗯、
1: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2: 嗯、
1: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2: 嗯、
1: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2: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2: 哦、
1: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2: 这个可以哈、啊、
1: 是不是、
2: 啊、
1: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这还没完呢，
2: 还没完、
1: 啊、还没完，因为
2: 还有啊，
1: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啊、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2: 还有你的成分呢，
1: 那必须的呀、
2: 啊、
1: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2: 再加送一桶，
1: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2: 嗯，
1: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2: 哦，
1: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2: 哦，
1: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4: 是是是，
1: 对不
4: 对？
1: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2: 啊，无糖的。
1: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2: 啊、
1: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2: 嗯、
1: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2: 嗯、
1: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2: 嗯，
1: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2: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
2: 嗯、
1: 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2: 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2: 嗯、
1: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嗯、
1: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2: 嗯、
1: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

0: 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从谁家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

0: 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1: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2: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1: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十足。

0: 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情

0: 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要好的。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地

0: 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就一定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那爬爬山很正宗，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对点，
3: 这可是八四，味道很正宗。
2: 八四，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2: 等一下嘛，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4: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其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性，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么关于这牦牛奶啊，我就不再细提了，因为这牦牛奶啊没有啥禁忌的啊，也没有限制。你像有个老哥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牦牛奶我早上喝一遍，我晚上喝一遍行不？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说实话，要是有条件啊，老两口啊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那简直太好了。咱不用说一个月退休金七八千的，你就四五千的、三四千的，你这钱都够，100块钱一盒有啥不够的呀？你就使劲喝，使劲喝，讲话了，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使劲喝，一个月400块钱够用了吧？都没有那小孩一桶奶粉贵。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去买上一桶蛋白粉多少钱？对不对？这是牦牛奶，还初乳，怎么还赶不上大豆提取的那个蛋白粉吗？对不对？所以你要信我的，你就喝就完了。这牦牛奶啊，好东西。如果说你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198一盒，你觉得这价格挺贵，那咱们现在多好啊，多实惠啊，100块钱一盒，对不对？你就喝去呗。有人说那味儿好不？那你说那味儿能不好吗？那奶香味儿可足了，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那不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成袋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冲完之后啊，它有奶香味儿，你闻吧。而且呢，它没有甜味儿，因为它里边就没有这个糖啊，它属于零添加。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它除了奶香味儿，它没有糖的味儿，口感很好，很好喝。你慢慢喝，喝完之后啊，你睡觉也见好，对不对？为啥说那个腿抽筋儿，喝完也有改善呢？睡眠也有改善呢？你身体感觉舒服呢？就是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它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这亚油酸甘油脂，它是人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就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病友，你每天你喝点这初乳牦牛奶粉对你相当好了。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牦牛奶粉，因为你看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对吧？至于说牦牛，甚至有人讲话了，我都没见过。那么我们认知当中的啊，说的这个奶牛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黑白花那种奶牛，就是身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对吧？那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吃饲料它产奶量大呀，它是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就一天啊可以产40斤到60斤的奶。但是你要喝这个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这个牦牛跟普通的那个奶牛它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但不一样，你得知道这个牦牛它是什么情况，它有多大个， 就那个个。

那个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的产奶量极低，这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到2斤。啊，我这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就给你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看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啊，牦牛奶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个牛啊它天天吃饲料，就所以咱们喝那普通的牛奶，你说那里边能没有抗生素吗？包括一些催奶的物质都在里边呢。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喝的这牛奶，你跟过去喝那牛奶它不一个味儿，口感都不一样。过去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那个手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才香呢，有那味儿才浓呢。啊，你喝一次你这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因为它不一样。你像我去西藏的时候，这不腿疼吗？腿抽筋儿，完高原反应，脑袋成天也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功夫，这腿就不嫩抽筋了啊，也不嫩疼了，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可以说一直就记在心里，念念不忘，那是真好，那味儿也是香。所以为啥说牦牛奶最好啊？因为在西藏，因为西藏那个地方啊，它那个草原特别好，没有污染啊，完了之后呢光照的时间也长，所以对这牦牛来讲它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那个牦牛奶它的纯净度就特别高。你像这款牦牛奶粉目前是我们中国经过美国 FDA 食品和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重用品。这奶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抗病能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可能有些人会质疑，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个就是那个牦牛奶粉呢？因为在这个奶粉盒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奶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说奶粉，我问你一件事，大家伙你说是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好啊，有人说奶粉好，说究竟为啥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牛奶好，喝起来方便。有人说奶粉好啊，为啥？因为奶粉小孩就喝奶粉，都有道理。但是从我这儿来讲，你得先分清什么是牛奶，什么叫奶粉。我认为奶粉好。那什么叫牛奶呢？说我们说那个鲜牛奶呀，对不对？买的那牛奶那都是什么？兑过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呀，它就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它属于治病的，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你看那个婴幼儿都喝奶粉，对吧？刚才有人说

啊，说奶粉好，因为婴幼儿小孩就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对，奶粉它里边的微量元素含的多，营养成分比较多，换句话说，它的营养素高。那牛奶那就不行了，牛奶那就是兑水的，所以你看牛初乳的牦牛奶粉，它就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是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呐、胃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民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所以你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是这几个字儿，初乳牦牛奶粉。既然叫这么几个字儿，叫这么个名儿，就说明是经过审批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那简直太棒了！你像咱们这一大盒牦牛奶粉啊，喝半个月，给大伙是100块钱，这还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有啥喝不起的吗？对不对？你10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你现在，你到外边，你说我订奶啊，他天天给我送，是不还得12块钱一斤？咱们这牦牛奶呀，给大伙相对来说就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咱们有这条件，有这机会，你就喝去呗，并且这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啊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这一年的，喝去呗，还方便啊，袋儿一撕。然后往碗里一倒，用热水一冲，拿筷子一搅，啊，全溶解了，你就喝呗。讲话里边那亚油酸、甘油酯，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的，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甚至对那个骨质疏松还好，又能有助于睡眠，又养胃，你就喝去呗，用去呗，对不对？蒸馒头你就吃去呗。啊，还有免疫球蛋白，有的讲话了，那孩子不愿意吃饭，我就给他蒸上这个什么呢？奶香味的馒头，哎，他就能吃了，有奶香味了。平时吃馒头可能光能够给你撑饱喽，你现在不一样了，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了，还提高你免疫力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伙伴啊，经过开发，哎，完全把我们这个牦牛奶粉呐，用到实处了。其实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因为它的功效是在那儿摆着的，对吧？大伙儿想用能用得起，100块钱一盒，这叫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啊，这叫国民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喝那个普通奶粉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散装奶都便宜，所以值。尤其是有那个高血脂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包括身体缺钙、有骨质疏松的，还有那些个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群，你就喝去呗。本身就是100%的纯初乳牦牛奶粉，含有亚油酸甘油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很多人不明白，说这些物质，尤其像那个亚油酸甘油酯，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酯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亚油酸甘油酯。我还特意给大伙查证了一下，这亚油酸甘油酯啊，的确能够调节血脂，啊，帮助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保护我们心脑健康。首先，第一，

0: 能降低这个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就是能够抗恶性病，啊，抑制恶性细胞生长。第四呢，能调节炎症。第五呢，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啊，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大家都明白，对吧？免疫球蛋白那是我们身体里增强免疫的，你免疫球蛋白数量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就强。啊，你有些病你就容易恢复。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帮助你补钙、改善骨质疏松的，包括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了，直接就进入血液，它吸收更直接、更快。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啊，尤其是骨质疏松缺钙的，那是相当不错了。包括有的那个关节软骨有问题的，你像我们说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对不对？膝关节炎呐，包括里边有那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这种抗病能力，增强你的自身恢复能力，那不太好了吗？不比你上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强啊，对不对？所以就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咱别的不说，咱说病毒。讲话了，病毒它又不傻，它就专挑那个软柿子捏。那什么叫软柿子？就是你这免疫力弱的嘛，对吧？有点啥事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那免疫力就特别差。这几年有多少出现了大白肺的？这不就是你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啊？你像前几年那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你看我从小就喝牛奶。”啊，从不间断，每天我都喝两杯。今年86了，啊，能活这么长久，跟这喝牛奶呀有直接的关系。喝牛奶对我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你看他说话像80多岁快90人说那话吗？底气多足啊！包括你看他那样貌，就长相，那哪是80多岁人呢？用他话讲了。为啥喝牛奶啊？因为牛奶里边的营养素很全面，对睡眠还特别好。用他话讲，自从小喝牛奶没停过，到现在80多岁没停过，所以喝牛奶对他整个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身体是受益的。喝牛奶首先它能提高我们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所以咱们有这么个机会。你接触到这个牦牛奶了，那咱就用一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它贵，一个月它不是200块钱，讲话了，它2000块钱，那我都不给你推荐了。我觉得这东西好，而且对咱们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这种负担压力。所以说呢，我把这东西啊给大伙推荐过来。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的，你就好好用用。还是那话，身体不是咱自己的吗？对不对？钱财这都身外之物，啊，有这机会能喝你就好好喝一喝，你别到时候后悔，是不是？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 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真的可以这么说，无以为报。我只有呢，好好的给大伙啊多看看病，好好的多仔细仔细的给大伙瞧瞧病，解决解决病痛。啊，就算是我报答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姐妹了，报答大伙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另外呢，咱们嘛也算是有着缘分，对不？人家一辈子我讲呢，有因果的啊，有舍有得。为啥我说有因果呢？你前世的因结成了今世的果，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儿结成了今天的果。你看，我常跟我这些患者病友去讲，我说你今天得了心脏病了，得了脑血栓了，得了糖尿病了，得这个风湿骨病了，你这病你是今天得的吗？你是昨天出现的这个情况吗？不是，它是你以前的不注意，以前的不在意，对吧？你要在意了，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以前的不在意啊，以前的不当回事，这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老了，就像那个电池似的，电池呢老化了，这病也就出来了。就像很多女同志啊，找我看那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我说你不用说，你肯定是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你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凉着了，受风了，肯定那时候吃的也跟不上，穿的呢也不是那么太暖和。你像现在似的啊，生个孩子一群人跟着忙活，啥也不让你干，吃喝都给你送到嘴边，那个时候可能吗？你像不少那女同志就说哎呦，我那个时候啊，哎呀别提了，我坐月子我还干活呢啊，我还上外边抱柴火呢，4月份啊，我还得在那个大水盆里边洗衣服呢，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你看看你这一说，是不是就当初留下的这个疾病的隐患呢？这不就是咱所谓的因吗？所以有因必有果，你就记住，这个世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这男的对这女的特别好，在一个厂子讲话了，又是送水，又是送吃喝，又是请他看电影的，那你说这男同志想干啥？那不就是想跟这女同志好吗？想跟这女同志处对象，以后成个家吗？要不凭啥对你那好啊？ 那他咋不对我好呢？对不对？是大林你来。

吃个炸鸡，你来喝瓶饮料，他咋不给我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因的，人是有缘的，这是老话。你像那天我说的，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老话，上千年的老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就这话你啥时候你听起来它都是对的，所以有些话你给它砸吧砸吧，它还是非常有滋味的。所以人这个病啊，同样都是有因果的。你像那天有个大妹子跟我说她那病，啥病呢？冠心病啊，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俺们家老爷们儿啊生气气的，就是他成天气我，给我气的不说话正好，只要我俩一说话那就抬杠，一说话就得吵吵，哎呦给我气的呀、啊！你说我这心脏病我还怕生气，这一天跟他有生不完的气。我说我插句话，我说你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呢？说我俩在一起生活接近50年了。我说这接近50年了，你这病第一个他也坐实了，第二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完他也改变不了你，对吧？你有时候你合计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看不着也挺好，他可能也这么想，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没分开呢。这现在俩人啊都全合，这要是其中有一个有点啥事啊，另一个啊也不太好过的。你别看成天在一起见面就吵吵，其实啊这俩人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他是有感情的，对吧？你就成天吵吵，这也是俩人长一起了。我说你去取个小镜子，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现在长得跟他像不？你再看看他长得跟你像不？有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看吧，越长越像，就让人讲话了，哎呀有夫妻相，有两口子相，对，长得就越来越像。讲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有人说俩人长得太像了，一看就两口子夫妻相，一看这日子过得就舒心。其实话说回来吧，那日子过得舒不舒心跟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成天看我，我成天看你，时间长了对方的长相呢就印在自己心里了。过去讲话了，面由心生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越长，方方面面就越像啊，就像我跟我老伴上那商场似的，卖衣服的就跟我老伴说，这是俺家大叔啊还是亲哥哥呀，长得也那么像呢，你看这两口子越长越像。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我说这在一起都快50多年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无需改变了啊。说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净抬杠，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嗯，说话呢也和颜悦色了，也温柔了，也懂得关心人。坏了坏了，怎么的？肯定要出事，对不对？有人讲话了，这不是啥好现象，因为以前不这样啊。那你像有的两口子说话净抬杠，那怎么办呢？不说话，对不对？少说话，不说话他不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说不过你是不是，那我躲出去呗，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我犟不过你，我躲着你点，就让人讲话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那你改变不了啥，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这一辈子一家有一家的过法。我小姨子今年也60多岁人了，说实话一辈子没干过家务，一辈子没做过饭，有人说饭都不做，不做，全我妹夫做。一辈子俩人没因为做饭这事红过脸，也没有因为收拾家务啊红过脸，说你干活多了他干活少了，没有，整个就全我妹夫一人干。那你可能说啊，找这样的老爷们儿就算捡着了，上辈子肯定是拯救过地球。那我小姨子我知道啊，一辈子饺子不会包。

哦，啊，切肉不会切，饭不会做，那就等我妹夫在那做。但是有一点，你做啥我吃啥。我妹夫吧也不会做饭，做的讲话了也不好吃，论讲话嘞水当尿裤的，蒸米饭不放水，讲话那电饭锅都爆炸了，做菜不放盐，炒点菜全是水。家里那桌子上一年到头啊，放一小瓶盐。反正我做菜呀，没有咸淡，你就自己放点儿。有时候啊，两口子就一个菜。我这妹夫呢是河北衡水那边的，一家呀七八个儿子，所以呢也节俭惯了。炒个土豆啊，一个土豆。如果这土豆太大了，炒一半，怕浪费了。明天呢又想不起来，后天呢？看着就扔了，反正做饭呢，就人一个人去做，这是做饭。平时家里说，灯不亮了，锁都坏了，下水道堵了，啥也不会，要不就花钱，要不就找我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这腿脚也不好，我也帮不上啥忙啊，他就得自己捣鼓，捣鼓个水龙头啊，他能捣鼓一天。就我妹夫就这样的。脾气挺好，所以你看，我跟那个老姐姐说，啊，我说你嫁这样的，你愿意不？这女同志说我不愿意，我老头啥都会。我说你看，你老头跟个万能工似的，啥都会，那你就得忍受他那个脾气。这人呐，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可能当年呢，我妹夫这样的，介绍给你。你不一定能看得上，人这辈子这个姻缘呐，那老天爷都给你定好好的。你胖子呢，你就遇到个瘦的；你高个的呢，你兴许遇到个矮个的；你能干的、勤快的，你遇到可能就是懒的、邋遢的；好看的呢，可能你就找一个耐看的、不中看的，是不是？我这话你品，要不你过不到一块去呀、啊，对不对？你这就互相补充了嘛？你说这家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放心吧。过两天这家就得散，就得离呀、啊，都行，那能行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当初你做了什么选择，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结什么果，别怨，你只能说改变自己。老伴儿爱抬杠的，两口子之间不说话不吵吵。啊，不说话不打仗的，那就之间少说话，哪有意思往哪去？别老钻着牛角尖儿，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别跟别人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心脏怎么能不疼？生活怎么能不遭罪？就在我们认清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你这才行。我经常跟来看病的这个心脏病患者讲，我说一定得少生气，别往那个气上生。就天下所有的病，啊，列位你就记住了，就天下所有的病都是由气上得的，所以千万不要生气。为什么说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呢？这个好多时候啊，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就你现在。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一件事，给你气的讲话了都睡不着觉的，啊，就这件事给你气的都不行不行的。2年以后，你回头一瞧，你非得恨自己个，哎呦，当年我有病啊！你说我跟他生哪门子气呢？其实啊，你就得自己想明白了，想开了，你只有心宽了，想开了。这个事儿呢，也就解开了。这东西很难控制啊，说我不生气很难控制。如果都能够控制住，那就没有那么多心脏病的了，就没有那么多脑血栓的了，对吧？就没有那么多高血压的了。如果都能控制住，就没有那么多个糖尿病啊、甲亢的病人了，就没有那么多身上长肿块的了。所以不好控制啊。但是啊，人还是得学会心宽，得学会了往开了想。为啥有的时候我给患者看病，有的患者
他哭。

为啥？就是我说这话说他心里去了，他觉得委屈啊，遇到个知心人，他这一哭好了，心里就不烦闷了，他这病啊就能轻点。完事你再给他对症用点药，他这病不就好个八九不离十吗？完事咱再好好调养调养，是不是？这就好了。所以好的大夫，他相当于是啥呀？半拉的心理医生。很多病啊都是打着气上得的，很多病啊它都是有个疙瘩解不开，你把它这个疙瘩给它解开，它就好多了。你要不然你就一个劲儿的降压，一个劲儿的降糖，一个劲儿的溶栓化瘀，它这始终它也好不了。所以啊，我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皆由心生，别的病其实无所谓，就啥病你都可以不治，说爱咋咋地，能对付我就对付了，但你记好了，啥病我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方面的疾病不能不治。你说我这骨头关节疼，我吃点止疼片，我缓解缓解，啊，行，他不要命，对不对？但你说我心脏病啊，我脑血管病难受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对付对付，别对付，那就心脏病严重了，那是死人呐！讲话那说死就死啊！就啥病啊，让你感觉这人突然间就没了呢？那不就这个心脏病吗？所以你就记住，啥病啊都可以不防，但是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一定要防范。啥病啊你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必须得治。这个病第一它容易死人，第二你忍不住、挺不住啊。你风湿骨病、骨头关节病，你能忍；这腰疼、腿疼什么的啊，疼的都不行了，你都能忍住。大不了一翻身就疼，大不了一宿睡不着觉。你像心绞痛，就是一宿不睡觉这么简单吗？就是咬咬牙就挺过去这么简单吗？你关键是你这牙你咬不住啊！我曾经给一个当兵的啊一个领导看病，他就跟我讲。啊，那子弹都打肉里边去了。手术缝合的时候，那个麻药过劲儿了。他说我都没掉一滴眼泪，这个心脏给我疼的呀，我都哭了，我挺不住啊。这真是谁疼谁知道。啊，这个心脏疼啊，它折磨你，死去活来的濒死感。这没有心脏病的人呐，他体会不到啥叫濒死感，就是你气儿都上不来了，就在嗓子眼这地方。这气儿上不来了，给你憋的嘴唇啊紫了豪青的。你像别的病，哪怕说脑血栓、脑出血，这人走的时候啥也不知道啊，小脸通红，因为脑血管破了嘛，整个脑袋里边都是血，脑出血嘛，所以小脸通红，啥也不知道，也没痛苦，也没有难受。心脏病可不是，心脏病人啊，他这个神经意识是非常清晰的。心脏病人最后心绞痛、心梗走的，那都是疼死的，那嘴唇淤死，那都是疼到最后疼死的。要不就是心脏病啊，这气儿上不来，最后怎么的给憋死了。所以相对来说死的还是比较遭罪的。各位你记住了，千万别因为心脏病死遭罪啊！我给病人看病啊，我都这话，咱们争取不死，争取别心脏病死了，别心梗最后猝死了，死的遭罪。所以啥病你都可以不治，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不行。就像我说的，辛苦一辈子了，不能说老了老了最后再死在这病上面啊，死在遭罪上面啊，啊，这咱不能干呐。你像前段时间我遇到一小伙子，小伙子刚40岁，已经是团长了，副团级。1米8大个，又长得周正啊，我们老话讲了，就长得周正好看帅气啊。说杨主任呢，我这慕名而来。我说怎么的了啊，小伙子，2.5狭窄，心脏不得劲儿，说我找你给看看。我说多长时间了？说最近啊，这有1年多了吧，啊，跑步军训啊发现的啊，人家都能跑起来，说我跑不起来。不是不想跑，跑不起来，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沉呐，这脚啊抬不起来，完了总犯困，爱睡觉。说领导

那边开会呢，我那边啊，我就睡觉了。啊，我说那其他大夫给你看过没？他说看过，说没啥好办法，不行只能手术。我说你这个二尖瓣狭窄啊，是瓣膜关闭不严，这就跟门似的。这人心脏啊，一共四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啊，肺动脉瓣，完了包括主动脉瓣，这四个门呢，哪个门出问题了也不行，这一关不严就会出现反流。我们讲话了，叫漏气儿了，淌水了。一出现反流，这个心脏啊就乱套了。如果我们把这心脏啊比作房子，把这瓣膜呢比作我们说这个房门，那么瓣膜手术就好比一个房子的门坏了，关不严实了，也打不开了啊。我们就把这门上的这个荷叶给它拆下来，这样这个旧门呢是不是就给拆下来了？人造的这个瓣膜啊，就好比是新的门，这个门呢是带着门框的，这是一体的。完事呢，把我们这个新的门框啊，再固定在那个老门框上，啊，这个新门不就给你安装上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瓣膜置换手术，啊，二尖瓣的置换手术。这个瓣膜现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生物瓣膜，啊，一种呢是机械瓣膜。啊，这个费用非常大。另外，你像手术，啊，人是需要开胸的，所以你不管是手术还是这个置换这个瓣膜也好，啊，是什么人工的、生物的，那它都有这个使用年限的。比方说这个人工起搏器，其实原理啊，就跟咱家里边的那个钟表是一样的，你得安上一个电池，它才能走。电池没电了，你赶紧得换。你想过没有？家里那个表要是没电了，你停几天没有事儿？心脏这个起搏器要是没电了，你说说，那是不是就完了？你别说你停几天啊，你就停几分钟也不行啊。所以，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别手术，就像支架似的，能不支架呢就尽量别支架。我就跟这孩子把这利弊说了，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给你听一听。孩子确实心脏有杂音，这个二尖瓣、三尖瓣，包括这个肺主动脉瓣杂音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就听这孩子说话，嗓音我都能听出来，这就是常年的临床经验。那么对于这种已经是器质性病变的，就器官已经出现损伤的这种，你就不能说我用点那个普通的中药啊、针灸啊。啊，艾草啊，或者什么玉竹来治疗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心脏不好，有心脏病病史的，经常感觉胸闷气短的，失眠的话，你给他用点玉竹行，对吧？甘草啊，用上行。讲话一天20颗玉竹，煮水喝就行了。但你像对于这种二尖瓣狭窄的，包括有风湿病的、冠心病这种，你包括有肺源性心脏病的、心衰的这种。你就得给他用大药，就得用那种大良药。什么叫大良药啊？你看过去农村盖房子，看见过上那个大梁没？没有大梁，那房子都立不住啊。这个大良药，你说我补啊，大药人参鹿茸，但你说我这种针对于心脏专业治疗，有这么几种药：蟾酥、苏合香，这叫什么呢？心脑大药。但蟾酥这药啊有小毒，一般用不好不行。所以最后呢，我给他用我们医院最贵的心脑药苏合香。大家听说过苏合香吧？可能有些人好像是听说过，是不是有那么个药苏合香丸？听说过吧？苏合香丸也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啊，这都是大病了，里边有苏合香。就有乳香、有丁香、有冰片、有白术，我说的这种苏合香啊，就一种药，就是苏合香。我们属于一种针剂，直接往你嘴里边打的啊。因为他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但有一点，他跟我说说杨主任呐，要贵点不怕，为什么呢？能报销，他当兵的嘛，他能报销，所以当时呢，我也没考虑过多。啊，这一盒药多少钱呢？没考虑，

0: 不像咱们这块儿，因为毕竟啊，人家年轻啊，还得往上走呢，所以就直接给他开的我们医院最贵的舒合香，这种口服针，就张嘴直接呀，把那药打嘴里边，跟那针管似的往嘴里一推就行。后来过去了一个礼拜吧，他来复诊，告诉我啊，心脏稳定多了，有劲了，精神头也明显了，心脏的憋闷呐、疼痛啊，表现都好很多。但是就是跟正常人一比吧，还是有差距。但话说回来，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啊，你毕竟说你那病严重啊，器质性的病变，后来大概用了能有半年多呀，心脏稳定的非常好，就非常稳定。所以你就记住，心脑病这是大病，大病必须得用好药，大病必须得用猛药，大病必须得用妙药，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心脑病不能不治，记住我说的啊！唯独心脑病你不能不治，不能耽误了。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是河北的，我叫王山，
0: 啊，欢迎欢迎，
2: 很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牦牛奶粉，
0: 哎呀，客
2: 我
0: 气
2: 是收到了，是国家送来的，
0: 挺好，
2: 你这牦牛奶粉确实比我之前喝的奶粉好，
0: 是吧？
2: 便宜不说，口感也好，不像别的奶粉那么甜，进口感觉到丝丝滑滑的，
0: 啊，
2: 我这本人啊也挺爱喝奶的。一次我就冲两袋，
0: 啊，
2: 觉得挺香的。
0: 它这个奶味挺浓，是吧？
2: 对对对对，之前我喝过羊奶粉，
0: 啊，
2: 感觉到水了吧唧的，不是说水放的多了，就是不浓，跟你这个比差远了。晚上睡觉可踏实了，早起来胃口还好呢。
0: 啊，
2: 我老伴说，你看还有货吗？不行，再给我订24盒。
0: 啊，就刚开始指定了24盒的。
2: 我
0: 啊，就
2: 这
0: 可
2: 个
0: 以。
2: 身份结束了，应该是没有了。他说你跟大林老师问了，万一有了再买再订，没有拉倒。这就给你打电话和你再问问。
0: 正常来讲啊，咱这活动是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啊，有的地方还有没有库存。啊，我害怕的话，你待会儿拨打那个电话，你问问问问孩子。啊，有的话呢，你就定上点儿；要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我一会儿再问问。
0: 行，那你难得打进电话了，你再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呢？
2: 我用这个深板熟菌颗粒，效果也好。
0: 是啊。
2: 我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2: 最后狭窄。以前我买的深板就是想治我这个腰，
0: 是啊。
2: 昨天想把我的心脏也调的挺好。
0: 啊，
2: 我发现这身板晋级确实不错。
0: 是
2: 我记得刚买回来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心脏发闷，半夜给我憋醒了，心痛的像有人拿刀刀戳我，一包一包的疼，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一点气都上不来。有人憋的确实，平时心脏也没事，
0: 是啊，
2: 家里也没有救急的药，就在农村大半夜的找人也不敢干。
0: 对呀。
2: 这时候，我老伴说：“你不有身板吗？”大林老师说：“不是关键时候能救急吗？”我就赶紧拿了一袋，大概给你最后一话了。你过几分钟吧，心脏也没那么憋屈了，能上来就气了。过了半小时就缓过来了，嘴唇也不紫了，心脏也不疼了，也吃饭了。因为稳当了，当时我觉得这身板这药效果太好了，之后我就天天喝，现在喝了4个月了。
0: 啊，
2: 心脏怎么样？最近2个月没犯病，血压也不高了，最近都是125、135之间高压，
0: 可以，
2: 血压80多，都好了。后期检查说我这是黄金血压，
0: 啊，
2: 大
0: 对，
2: 林老师真的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我跟您说呀，挺危险个事儿，所以咱们这上岁数了呀，平时还真就得多注意啊。你要有心脏病的，家里边备点药，这是有必然的。但是呢，你如果光指望备。

0: 要去救急没用，对不对？
1: 哦，
0: 你平时还是得去治疗
1: 啊。
0: 你刚才说脚痛也好，心梗也好，它不外乎它就是心血管淤堵了，就像咱说下水管道似的，它堵了，它肯定就不通了。所以我关键还是平时你得去疏通，你不能说等到要命了我就想起通去了，那有的时候就防止了。对吧？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看这回咱通过这柏树金颗粒帮助你化淤堵，给你救急了
1: 啊。
0: 这种情况咱们说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但是以你现在这种状态，说血压这么稳定，包括没有症状出现，你要坚持喝着这个深柏树金颗粒，再加上咱们的牦牛奶粉这么一搭配，因为牦牛奶粉它本身里边的成分也能起到一个降血脂，因为里边还有这个亚硝酸甘油酯嘛，所以它也有这个什么的降血脂啊，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么个效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再出现这个心血管淤堵的情况啊，它这个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咱们还是得多注意。
1: 我的腰现在也好多了
0: 啊，腰
1: 也好多了。我打工
0: 啊，
1: 对，就是说懒得回家，前来回折腾，就在本地上睡觉
0: 啊。
1: 时间长了，加上工地的干活累，我就经常感到腰疼腿疼。刚开始吃布洛芬就能挺过去，去年秋天腰突然不能动了，在家躺了好几天，还是不行。医院检查说这腰三腰五节重度突出，腰椎四五节间隙重度狭窄，压迫疼痛。当时给我开了药，我回家躺了三四个月，针灸按摩吃药，还勉强能起来。能起来也不行，右腿不能回弯，麻木胀还凉。走到时候拖着地走，不能吃药。我这还不到六十呢，瞅我跟八十岁一样，背拖得厉害。走个二三十米就走不动。上厕所翻脱裤子都费劲儿，家里人帮我。再用上深柏树金颗粒啊，我现在这腰也直起来不少。能使上劲了。腿也是够劲。不凉了，麻木胀也没有了，
0: 挺好。
1: 腿脚比以前灵活不少，现在出门溜达啥也不耽误。大林老师，这是托您的福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啊，你像咱们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记住一句话，就是遇到了啊。我跟大伙说过，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就是这病毒。你像我们出现的腰托，为啥疼呢？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它为啥不通啊？那不就是因为它不按照正常的那个排布顺序排列，它非得突出来。它突出来之后，它就挤压它这个旁边的血管和神经。它一挤压，它就出血了。它一出血了，慢慢它的局部它就出现什么那种浮肿、肿胀或者痛啊。那咱们吃这个止疼药对不对啊？吃布洛芬呐，吃其他的药对。但是呢，你记住，它只是帮助你缓解疼痛的。解决不了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腰托，包括
1: 除不了根啊，
0: 对，除不了根。说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想办法，一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让骨头能硬实，包括我们的那个关节软骨，因为我们这个脊椎和脊椎之间啊，就椎间盘，它就跟那个皮筋似的，如果说它要是松弛了，它里边这个髓核就容易凸出来，凸出来之后，刚开始骨骼包啊，就叫膨出。再严重的话就是突出，再严重的话就是见过那个煮鸡蛋不？哎，我的那个煮的时间长了，蛋壳裂了啊，完了鼓出来点那个蛋清，就那白色的蛋白
1: 出来了。
0: 哎，完有的呢出来的很多就到游离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说都是由于不通造成的，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疏通，加强供血，完了增强咱们的骨密度。那增强骨密度，其实这两天咱们喝这个奶粉就有作用，它里边高钙，它含的钙量比普通的牛奶的钙量啊多出三到五倍呢，这个效果更好，它就使你这个腰椎啊能更结实，再加上咱们通过深柏树金颗粒一化瘀，使你血脉运行的更畅通，那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你选对了，接着用吧。
1: 所以说这回你带来这个牦牛奶粉我也用，你讲这东西能补钙，喝点对关节肯定好。以后我就喝这你这牦牛奶粉了，
0: 喝上一年，你那骨头老硬实了啊！
1: 哦，
0: 包括咱们这深柏，你坚持用的，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身体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好嘞，
1: 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嘞。

0: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4: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5: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6: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7: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6: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5: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8: 程咬金、尤俊达两人被擒拿之后，在中军大帐立而不跪，杨林一怒之下吩咐一声，推出去斩。两旁刀斧手过来，把程咬金、尤俊达推推搡搡就出了中军大帐。这个时候秦琼在旁边一看，他走上两步来到杨林的切近，父王，而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9: 啊，叔宝，有话请讲。
8: 父王，大概是因为我是当3班总医马快班头出身的缘故吧，我觉得办案总得要捉贼要赃，您今天盛怒之下把这两个强盗首领推出去斩杀，杀了之后这黄杠银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啊。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他们不会很快的挥霍一尽，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这要把他杀了，再也找不着这笔银子了。另外来说，劫黄杠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啊，绝不是他们两个人所为，我听说是一帮人所为。这一帮人究竟有多少，他们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把他找出来，一个个斩

0: 尽杀绝，除恶务尽，不然的话他还要移患他人。另外我想，这两个人是不是劫黄冈的主犯呢？他们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别人唆使他们办这个事儿呢？那么那个人是更重要的罪犯，您要把他一杀了，那个罪犯或者与他的同党可就都没法找了。您看是不是先留着他们两个，等着把他们整个劫黄冈的人全都找出来之后一网打尽，然后再把他们斩杀呢？而这话说的可不知对不对。
1: 嗯，有道理。杨林又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叔宝这几句话不多，但他说的是关键，这就叫谋略。无论干什么不可意气用事，比如说刚才孤王一怒之下把他斩杀，这一斩杀这一趟银子我就找不回来了，他们这一帮强盗就不能把他斩尽处决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这十二届太保一听，对对对对，十三太保说的极是。哎呀，把他们两个站起给我押到偏帐，螳臂徐芳听令。这一说呀，济南节度使螳臂、历城县县令徐芳一齐跪倒。螳臂心里明白，坏了，他要把这俩交给我。秦琼啊，你多这两句话干嘛呀？二位往里跪，王爷卑职在。螳臂徐芳，你们两个人没有本事捉拿劫黄冈的响马，今天孤王替你们捉到了，那么你替孤王问问案行不行呢？螳臂一听这话可有点外味儿，哎，王家千岁，哎，那能不行呢？好，孤王今天就把程达幽金两名首犯交给你济南府历城县，你们要给我好好的审问。第一，要问出他劫黄冈的党羽共有多少人；第二，要问出黄冈银现在何处。等孤王在长安回来之后，要查询此事，听到没有？
0: 是，卑职遵命。
1: 把两个响马带回衙门审问去吧。
0: 这功夫，螳臂看了看徐芳，徐芳看了看螳臂，两个人心照不宣，暗想这祭手的事儿可交给咱们了，俩人只好告辞。这功夫，杨林告诉秦琼，你先回家向你老娘告个别，然后跟随我一同进长安。秦琼回自己的家向老娘告别，这咱不提。徐芳来到了外头，命手下衙役准备了一辆大车，把这两个劫黄冈的犯人绑在了车上，然后带着很多的官兵压着他们，由打城外就进了城了。这两个人被抓住之后，徐芳那可是不撒手了，暗想如果这俩人要再跑了，在我这儿那杨林就得把我剐了。徐芳和螳臂两人都骑在马上，螳臂告诉徐芳，徐县令，这两个人就交给你了啊，你一定要把口供给我审问出来，听见没有？徐芳心想，官大一级压死人呢，杨林在那冲我们俩布置的，他全给我了，是卑职遵命。螳臂进了城，上他自己的节度使衙门，徐芳呢压着程咬金、尤俊达在大街上是招摇耳顾。这功夫整个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全都知道了，说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被抓住了，这老百姓啊都出来了，两旁边站着很多人，看看那什么样，哎呀，这家伙真像个劫黄冈的啊，你就长那模样跟别人不一样，就说的你他那脸怎么回事，那叽里嘎达怎么的。这车辆往前走，正好是路过贾家楼，贾家楼上众位弟兄一听下边大街上乱乱嚷嚷，把楼窗支开往下一瞧，一看由远而近，程爷跟尤爷绑在大车上逛逛当当过来了，弟兄们全都呼到楼窗这儿了。往下看，程咬金背着膀在大车上，

0: 咣当当，一边走程咬金一边喊，一看到贾家楼了，哎，告诉你们，不用那么看，有什么可看的啊？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哎，我不就是接了黄杠了？你们有本事也跟我学，也去接黄杠啊？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可听着点儿，说话和得算数，说话要不算数，我死了之后可饶不了你们。这话呀，就不是给老百姓说的了，他冲贾家楼楼上说的，那意思，单雄信，你可说了，我们俩被绑之后，你得想法救我们，你要不救我们，那不是东西。单通、单雄信在上面一听，乐了，呵呵，看来程四哥不放心呐，弟兄们，咱们得关照关照他这场官司。侯君集、单怀忠，怎么着？你们两个跟着下去，到那衙门口里边看看这堂过得怎么样，然后给我送信。是。侯君集跟单怀忠两个人马上就下了贾家楼，跟在人群里边就奔着历城县县衙门去了。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到了历城县的县衙门，来到大堂之下。历城县这阵儿马上就得升堂，心想我快点先问问吧，趁热打铁，要把这黄杠银子起出来，把他们党羽再一网打尽，这就得了，要不然我这心里边总是块病。老爷徐芳在正面大堂的端然稳坐，吩咐一声，把两个罪犯改换刑具，推上大堂。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把这绳子解开了，换上了手铐脚镣，尤俊达也是换上手铐脚镣，推推搡搡来到大堂之上。这徐帆看出来了，这俩人最难对付的是那蓝脸的，就那程达，这个人特别彪悍，横不讲理，我先治他，我如果把他要是问服帖了，那个黑脸的大概也就跟着什么都招了。把程达带过来，走。哎，别推推搡搡的，怎么着？真是花楞花楞花楞。程咬金在大堂当中一站，官人带我过来怎么着？程达，本县问你，事到如今你已经重为阶下之囚，还有何话讲？快把那黄杠银子藏在何处，如实招来。哼，我说县太爷，请问你贵姓？本县姓徐。哦，徐知县，您知道这黄杠银子是多少？怎么不知？48万两。就是48万两黄杠银子要是起出来，这可是一大笔钱呢。 啊您问我张口就要这黄杠银子在什么地方藏着呢，那么我就这么得跟你就说了啊，我告诉你，黄杠我敢劫，什么我都不怕，今天你把我带到大堂上这么样问我，我就把黄杠银子告诉你呀。 啊那我不能说，你就问吧，问到明天这钱也不知道。徐知县一听，那得怎么问呢？啊，程达，依你所说，要如何问法呢？如何问法？咱们得以礼待人啊！我现在是阶下囚，但是这黄杠银子我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杨林他可急等着要这笔钱，你要把这笔钱找不出来，大概你这官也当不住。咱们都说句心里话，是不是？你要想问这个，你有求于我，对我得客客气气的，没别的，给我打个座，弄壶茶水来，我先喝点再说。徐知县一听，问案可没这么问的，又一琢磨，这个人可是个滚刀肉，瞅那样就是蒸不熟煮不烂那么个样，我呀别呛着他茬，只要他把这黄杠银子说出来放哪儿，我给他喝壶茶算什么？来，给他个座。是，有人搬过把椅子来，哎，您请坐。哼，给他沏壶茶。 老人给沏了壶茶，前面给摆个桌。这功夫在人群里边的侯君集和尚怀珠俩一看，我四哥这官司打得不错呀，啊，坐在那儿还管茶水科，正好啊，刚在贾家楼喝的酒，正渴这阵。程咬金坐在这儿，先把这茶杯端起来，喝了一杯茶，放那儿。再倒一杯，哎，花儿，接着喝了好几大杯。县太爷一拍桌子，程达，你不要光喝茶，告诉我，你那黄杠银子藏在何处？嘿嘿，说实在的，县太爷，我刚在朋友家喝的酒，这人太渴了，你等着我把这茶喝够了，我再告诉你啊。你要喝多少？快喝！哎，再来一碗。好几杯茶喝下去，最后程咬金说了：“团队说吧，这黄杠银子我也没藏哪儿，我也没掖在哪儿，我都送给人了。你都送给谁了？一共是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我拿出10万来。我要说这个人，你可别害怕啊。”送给你们济南府节度使唐弼了。胡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出来吧，你说我胡说，我要不说吧，你还要跟我问案，你说这样到底怎么办？大胆，让他站起来，起来起来，把座也撤了，茶壶也都撤了。程咬金在那一站，哼，站起来又能怎么着？你要再敢诬陷我济南节度使唐大老爷，我就大刑伺候。大刑啊，跟你说，常大爷打官司不是打了一回了，这监狱里边常出常入，什么刑具我没尝过，我不怕这个。哎，那个银子要问就是给唐弼了，要不你就问他去。我再问你，劫黄杠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人呢？多了，天底下地上头到处都有我们的同事，哪儿都有我们的绿林英雄。劫黄杠那天多了没有啊？3600-700人吧。我问你，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是你们的同党？同党？我说徐知县，你可真会在这给我装相。要问我的同党，那当然有同党了，第一个同党不就是你吗？不是你让我去接的黄杠吗？哦，这阵你看犯了案了，把我们哥俩在这上了刑去了，你在上面来问我，岂有此理？要问同党就是你。把徐知县气的是肝胆俱裂，他一拍桌子，哎呀，脸旁边给我动刑，咵，刑具往前面一扔。程咬金一看，这个，这算什么？今天给爷解解痒痒，来，给我重打40大板。是，掌刑往前一来，程咬金就手往那一躺，这手铐子往怀里面一抱，腿这么一拳，亮出个架来。掌刑的一看，明白，这位常挨打，把架都亮出来了。掌刑的手里边拿着板子，是很起很落，就照着程咬金这臀部，这板子下去打到身上，程咬金连吭都不吭，嘴里边直叨咕：“好小子，再使点劲儿，来打！”到20多板子，这程咬金呢没声了。掌刑的心想：兔崽子，你就是生铁铸的，我也把你打放了光。40板子打完了，程咬金没动静。这掌刑的也累，40板子打完累身的汗，仔细哈腰一看，他以为程咬金背过气去了，准备拿凉水浇啊，一瞧啊，这位在那睡着了。
1: 把掌心上那没气死，打睡着了。
0: 石敬真睡着了吗？那可不是真睡着了，程咬金是故意的，给他卖个骨头，就要这劲儿，假装在那睡着了。县官在上面一看，我问了这么多年的案，我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厮是把他打完了，他能在那装睡觉，让他缓醒过来。掌心那下不用缓醒，让他醒了就得了。
2: 怎么样，打完了吗？打够了没有？没打够再打这面啊，这面不行再打上面，这四面都交给你了，随便。嘿嘿，我是徐知县，看看是你的刑具厉害还是我的体格厉害。
0: 徐知县心想，我不能再打了，别看他在这给我故意卖骨头，我要真要打中了，当堂把他打死，死人口里没招对，我这案怎么问呢？我不怕别的，怕杨林呐。
1: 哎呀，把他给我押进监牢。
0: 这说押进监牢，侯君集跟尚怀珠俩一看，走，哥俩个马上从人群里边一撤身，就回到了贾家楼。一到贾家楼上，一见单雄信，
1: 告诉你四哥这份儿，
0: 就把当堂上程咬金怎么挨板的这个经过跟大家这么一说。
1: 我说六哥，您看怎么办吧。
3: 单雄信说怎么办，
1: 刚才咱们说了得营救他们，
3: 三哥您看得怎么营救他们呢？
4: 徐茂公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只有劫牢反狱。
3: 三哥，这劫牢反狱怎么劫呢？您是有学问的人，咱们大伙儿听您的。
4: 徐茂公说：“真听我的吗？”“
3: 听您的。”“
4: 好，既然如此，我就带这个头。”
5: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8: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7: 对，
8: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7: 对，
8: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7: 是的，
8: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7: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8: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7: 对，
8: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7: 对，
8: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7: 5瓶的套组
8: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7: 对？
8: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7: 还有
8: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7: 对，
8: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7: 再送一个人的量，
8: 我再送你5瓶，
7: 再送5瓶、
8: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7: 对呀，
8: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7: 啊！
8: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7: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8: 对，
7: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8: 6毫克，
7: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8: 对呀、
7: 啊，
8: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7: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8: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7: 没错。
8: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7: 没错。
8: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7: 没错，
8: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7: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8: 400166-9984，
7: 400166-9984，400166-9984。
8: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
9: 后，徐茂公心想，这就叫在树难逃啊！今天山东一反，官府中要真要到这儿来搜查贾家楼，会发现这蒙丹的，一看蒙丹上有名的，全都属于叛反之人，所以再了名就得高举一旗，义无反顾了。徐茂公就是这么想的，他把蒙丹放好了，跟魏征两人又嘀咕了几句，所想到的有纰漏的地方又都安排了安排，最后撤下贾家楼。这儿呢，柳州陈贾润甫这哥俩下来就开始往外撵电请，所有住店的告诉几位，你们今天都得走啊，我这个店呢要关门了。住店没听都愣了，哎呦，我说掌柜的，您这怎么要关门？我告诉你，我这个贾柳店呢，这不是开了这么些年了吗？近些日子我看这生意不好，我想要啊改行了，不开店了。哦，我说掌柜的，您要改什么呀？我这柳州陈贾润甫啊是老实人，特窝囊，说瞎话都编不上来。我打算

0: 要改豆腐房了。
1: 改豆腐房啊？
0: 嗨，我说贾掌柜的，这店不开改豆腐房，那小本经营能赚几个钱呢？怎么改这个啊？对呀，贾政府一想也也对，改豆腐房那玩意儿算干什么呢？我不光卖豆腐，我还干别的。
1: 干别的也干什么呀？
0: 我干别的，我还再腾出几间房来，我再开染坊铺。
1: 哦，开染坊铺啊？哎，那也麻烦呢，你那玩意儿，你
0: 染坊铺也赶不上你这酒楼啊。这酒楼这家伙这一开张卖多少钱？我不光那个，我完了还干别的，我再腾出几间房了，我开棺材铺。谁家不死人呢？他死人得买棺材。哦，好您了。
1: 住店的店前一听，这两位掌柜的可能犯了病了，放着这么大的假柳店他不开，非要开棺材铺。不管怎么说吧，这柳州臣贾润甫两个人就把这所有的店里边的客人一天之内都给请出去了，整个假柳店都空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早就合计好了，这几十个弟兄劫牢反狱，人不够用，让齐彪李豹到武南庄把尤俊达手底下那几百弟兄都调来，明天天黑之前要赶到济南府。到这儿来怎么办？大部分都得到贾柳店这儿来集合。现在最紧张最忙碌的就是那八位义侠，上回朱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因为这八个人负责第一线接牢反狱。到了第二天白天，这哥几个先到那监狱周围转了转，看看这监狱四面墙东西南北哪儿都挨着哪儿，哪儿有道哪儿没道，哪儿可以出来哪儿可以进去，准备要行动。这个时候监狱里边的程咬金和尤俊达正遭着罪呢。第一堂程咬金过了个热堂没招，今天白天给尤俊达又过了一个热堂，尤俊达也没招。这阵程咬金押到监房里边，正和那些难友们在那谈话呢。程咬金到这监房里边，那是常出常入的地方，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毫不生疏。别看戴着手铐脚镣，一点都不紧张，问周围这几个难友：“我说，你什么官司？”“
2: 我是放火。”“因为什么放火？”“我们家那财主把我娘逼死了，我一着急一生气，我放把火把他房烧了。”“好样的。”“你呢？”“
3: 我说我看我们界本那大姑娘不错，那天晚上堵胡同那儿她不答应，我把她掐死了。”“
2: 呸！神马东西，你是干什么的？”“
3: 我赌博，找爸爸要钱，我爸不给我，我给他一拳头，我爸倒了，脑袋正磕门墩上死了。”“
2: 嘿，好孩子，你爹要不生你这儿子怎么给他送终啊？”“啊，你怎么回事？”
1: 这几个罪犯一看，这位你是坐监的，你是跑这过堂的，怎么跑这审问我们来呀？正这个功夫，哐当一开门，由打外边进来个狱卒：“
2: 谁叫程达？”
4: 我
2: 来，牢头有请。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溪、土宿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

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广鹿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

资源的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到来。

0: 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没有人能让你不快乐，是你自己选择了不快乐。今日分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人生在世，想得开始天堂，想不。

0: 鱼儿多才一起过。
1: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这得是多通通的灵魂才有这么清醒的爱情观。今日分享，晚熟的人，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但最终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不管你有多善良，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嫌你掉毛。人性的丑陋在于总爱在软弱可欺的好人身上挑毛病，却在蛮横缺德的恶人身上找优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你爱他对他好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你身上有他需要的价值而爱你。这世上很少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你的价值才是你的一切。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9: 第109集，调任官员。太平公主有些不高兴了，说道：
10: 瞧你，我好心好意替你出主意，莫非我想帮倒忙不成？四哥啊，你当了皇帝，须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才是，哪个人没有毛病啊？能将其能耐为我所用，方为本事。
11: 好啦，我难道不知道你在真心帮我吗？你不要着急，我记住这三个人了。唉，也罢，把他们调回京城，边用他们边观察啊，如此就不服了妹子的好意了。
9: 太平公主笑了，又郑重说道：四哥，你注意到了没有，跟随三郎的那帮人出身低微，这一次因立功登。四哥，你注意到了没有，跟随三郎的那帮人出身低微，这一次因立功登上高位。不说他们有些跋扈，他们因为缺乏历练，这处政能力一截就太稚嫩了。我听说群臣们对他们的议论颇多。
11: 不错，我注意到了。别说他们了，就是那些万骑将士，因为自恃功劳，近些时日啊，在京城里也十分跋扈。我这些日子正要想些法儿让他们收敛一些最好。
9: 四哥，我们还是想到一起来了。李旦一拍脑袋说道：
11: 哎呀，对了，这里有一道上表，却是弹劾钟少卿的，你过来，我们瞧瞧该怎么办。
9: 什么人竟然敢弹劾钟少卿啊？他可是刚刚立下大功之人啊。
11: 是一名叫岑熙之人，他现任右司。

0: 但其常识。
1: 两人走至案前，李旦翻出了岑曦的那道上表，交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接过上表，凝神观看，只见其中写道：少卿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徒弟虚徒，一旦超居元载，恐失圣朝巨瞻之美。原来钟少卿以中书侍郎之身参知机务，亦为正史堂议事宰臣之列。李隆基的这帮密友毕竟出身层级太低，现在乍处高位，议事和处理政事之时往往出乖露丑，他们又是春风得意之时，所以言语间绝不吃亏，上位时日不多，早引起了同僚们的极度不满，私下里常常诟病他们的从政能力。太平公主官罢感叹说道：
2: 四哥，看来官吏需逐级上升还是很有道理的，像刘幽求和钟少卿他们本来为一个低频小官，因立了些功劳一下子成为重臣，其才具就显得捉襟见肘。我刚才向你谏言召回崔石他们，正为此意。
0: 你有些道理，妹子，你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2: 钟少卿毕竟刚刚建功，因其言行不端将之罢官有些太过，可罢其京官，将之派至京外任一刺史即可，这样正好让钟少卿有一些历练机会。至于这个岑曦，其一片公心，敢于弹劾现在炙手可热之人，看来是有为之人，我觉得应该擢拔之。
0: 好啊，就按你说的办。
2: 我以为岑曦此表需在朝会上宣示百官，号召百官以岑曦为楷模，皆以公心办事。四哥，你刚刚即位，朝中须有新气象，正好从此点切入。
0: 好啊，你想得很周到啊，下次朝会上就把这个事儿办了。
1: 太平公主满意地离开宫中，行在路上一直在想岑曦这个人物，她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应该让萧志忠前去示以招揽之意，毕竟自己今天的寥寥数语使岑曦的仕途一片光明，实有知遇之恩的。太平公主的一番话坚定了李旦的立储之志，她决定按照嫡长制的规矩立李承器为太子。次日午后小憩后，李旦令人将五个儿子召入宫中，他有话要说。李旦搬入宫中居住后，五个儿子依旧住在兴庆坊，只不过门额上又重新换了招牌。五兄弟约齐后一同进宫，入殿后依序参见李旦，然后依令归于座上。李旦今日刻意在侧殿的净房里接见他们，这里空间较小，他们围坐在一起叙话，可以营造出很温馨的气氛。李旦转头将儿子们看了数遍，满意地说道：
0: 你们兄弟五人自小亲爱，至今友好如初，我很欣慰。许多兄弟们长大之后啊，为了蝇头微利，动辄争得头破血流，让人心寒呢。我可以自诩地说一句，我的儿子们永远不会。
1: 五兄弟面面相觑，想不通父皇今日为何说出这番话来。座中唯有李隆基心思甚敏，他隐隐猜出了父皇今日可能要谈储位之事。李旦目视李承器道：
0: 兄弟和睦主要看老大做得如何，大郎这些年又爱兄弟付出甚多，我还是很满意的。
1: 李承器低头说道：
3: 父皇谬夸儿子了，其实我们家庭和睦源于父皇性情恬淡，对儿子们的过失包容甚多， 儿子们努力秉承父皇之风，如此渐行渐

0: 基，方有今天。
1: 我当了皇帝，身边奉承者日多，你莫非也学了此调，也来奉承我吗？
2: 几个儿子不禁轻笑，气氛变得活泛起来。李承器答道：
0: 儿子只是实话实说，不敢妄自奉承。
1: 这就对了，我们一家谨慎处事，不敢狂妄，如此啊，方能平安走到今天。我现在当了皇帝，你们居家或办公时依然要谨慎做人，方为正途，不能随着境遇变化而变呢。
2: 这是父皇的训言，几个儿子齐声答应。李旦闭目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1: 我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想商议一件大事。前次朝会上，大臣们提出急需迎立储位，我这两日细细想了，此事重大，又需稳妥，我们可先商议一番，然后再到朝中宣示。
2: 坐下五人没有言语，静听李旦下面的话。李旦缓缓说道：
1: 我想好了，大郎成器，仁义为怀，谦逊慈爱，积德兄弟爱戴，又符合立嫡长为储的规制，可立大郎为太子。
2: 坐下之人除了李承器之外，皆赞成此意。他们起立躬身道：
3: 大哥为太子，实为众望所归，
4: 请父皇颁诏天下，早
3: 立太子。
2: 李承器却起立来到李旦面前，叩首道：
0: 父皇，此事万万不可，儿子说什么也不能当太子啊。
2: 第110集，俱为太子。李旦道：
1: 我的决定你知道了，你弟弟们皆赞成，朝中的许多臣工也主张立嫡长者为主，你为什么不能当太子了？
2: 李承器再叩首道：
0: 儿子孝顺父皇，友爱兄弟，此为长子本分，国家储备需贤者居之，我才疏志浅，难堪此任。儿子以为三弟隆基才具超卓，近来又有诸为拥立之功，储备可由三弟领之。
1: 说你谦逊慈爱，看来一点都不假，你起来说话。
2: 李隆基此时也奔过来，伏地叩首道：
5: 父皇，父皇万不可听大哥之言。父皇，储君之位向来由嫡长者居之，不可为此坏了规矩。父皇欲立大哥为太子，我们兄弟几个都十分欢喜，还请父皇即刻下诏宣示天下。
1: 唉，一个还没有起来，又马上跪下来一个，你们如此友爱相让，我很欢喜呀。不过国家制度不能因之废之，都起来说话，你们我来把他俩拉起来。
2: 呆立在一侧的三兄弟急忙过来，把李承器和李隆基拉了起来。李旦说道：
1: 你们这样很好，不枉兄弟一场。此前也有人在我耳边说过，说三郎这一次诸为拥立之功实在不小，且其过程中表现出来明义决断之能，有储君之风范。其实啊，大郎和三郎都很好，我所以舍三郎而娶大郎，主意源于这样的考虑。有句话叫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假若我百年之后，大郎友爱兄弟，得兄弟之助，则可以长久安定天下。
2: 李承器坐在那里，忽然泪飞如雨，哽咽道：
0: 父皇的心意儿子十分明白，然儿子决计做不了太子，
5: 若父皇一意孤行，儿子只好一死了之。
2: 一向脾气甚好的李旦顿时大怒，斥道：
1: 刚才说你人小，你却为不当太子以死逼我，这不是忤逆吗？大郎啊，你一向恭顺无比，缘何今日生出犟劲儿？莫非要撞到南墙上吗？
2: 李隆基此时也劝道：
5: 父皇息怒，大哥许是一时想不开，还请容些时日，让我们几个好好劝劝他，此事也不可心急呀。
1: 也罢，我今日叫你们过来，就是想先与你们通个气儿，非是今明日就宣示天下，这个大郎啊，快把我气死了。三郎，此次立大郎为太子，你心中果然乐意吗？
2: 李隆基再复起身，躬身禀道：
5: 回禀父皇，儿子此次所为，无非是顺应天下大势，挟父皇之威，方能成功。说到底，一如世人所说，此乃父皇之功，儿子不过是多跑了一些腿儿。儿子若想视此虚名图非分之想，那岂非不仁不义之人？大哥素得兄弟们爱戴，他为太子，实为我等兄弟之热望，儿子心中实在欢喜。
1: 你说的有理呀、啊。
5: 父皇，大哥若为太子，定能辅佐您治国安邦。其实父皇，儿子心中还有一个主意，若父皇能够采用，相信能如虎添翼。
1: 你说吧。
5: 为氏与武氏一党现作鸟兽散，朝中重臣缺员许多，儿子以为若想治国有功，必须选拔良臣，应把郭元振、姚崇、宋璟、张悦和魏之谷等人调入朝中，并委以重镇。这些人既对父皇与大哥忠心，又有相当才具，他们肯定能忠心办事，如此就能开创朝中新的局面。
1: 好啊，你的提议甚好啊，此事马上就办。大郎啊，你当了太子，需像三郎这样时刻考虑政事，这是国家之福啊。
2: 依旧抽泣的李承器伏低了身子，央求道：
5: 父皇，请收回成命，儿子宁死不愿当太子啊。
1: 君无戏言，说出的话怎能收回？你们把他架回去，好好劝说他一番。
2: 说吧，他起身出外，摔门而去。众兄弟将李承器架出宫外，上车回府。李承器一直垂泪不止。武帝李隆业觉得很奇怪，说道：
6: 大哥，父皇让你当太子，此为喜事啊，你缘何如此大难临头，如此哭泣不已呢？
2: 二郎李承义与李承器年龄相若，两人平时颇为默契，他略知李承器的心事，遂斥责李隆业道：
5: 你什么都不懂，不许多嘴，你要么乖觉得在这里侍候大哥，要么不在这里胡说八道，早点回府去。
2: 李隆业觉得委屈，自己无非说句实话，竟然惹得二哥如此大怒，心里虽觉得憋屈，然平日里也是随和的性子，缄口不言。李承器泪眼婆娑，执起李隆基之手说道：
5: 三弟，你这一次说什么要救我一救，若父皇让你当太子，你千万不可推脱。
2: 李隆基有些大惑不解，说道：
5: 大哥这话让我不明白了，今日父皇让你做太子，即便你不做，还有二哥吗？武帝刚才说的对，被立为太子实为喜事，应该庆贺才对啊。
2: 李承器尚未说话，李承义抢先说道：
5: 三弟，怎么又把我扯进来了？大哥说的对，这个太子之位看着令人眼热，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来做的，许是你坐上还没稳当，

0: 然又掉了下来。三弟，我们兄弟五人，唯有你谋虑超主，文武双全，近来又列有大功，此太子位舍你其谁呢？
1: 哎，两位兄长好意，余弟心领了，只是这太子之位啊，非你我兄弟推让一番就能定下来的，那是需要父皇依照国家制度与众臣商议而成。若依国家制度，这太子位唯大哥能领之，何必强要推辞，惹得父皇不高兴？
2: 李龙业接言道：“
3: 对呀，大哥就不要推辞了。”
2: 李成义怒道：“
0: 五弟，你闭上嘴不成吗？”
2: 李隆基再劝道：“
1: 大哥，我们兄弟今日乃是依父皇之旨劝你一回，大哥好歹还是认了最好。父皇那里小弟可带大哥跑动一回，叙说明白，让父皇早日下旨定下大哥太子之位。”
2: 李成器想了想，伸手抹了一把眼泪，挥手道：“
4: 你们都回吧，容我独自静一静，让我好好想想。三弟，父皇那里就不劳碌你了，我自有主意。”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8: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7: 对，
8: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7: 对，
8: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7: 是的，
8: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7: 正好，一天吃两片就行，
8: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7: 对，
8: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7: 对，
8: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五瓶的套组。
7: 五瓶的套组
8: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一年的周期了，对不
7: 对？
8: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

0: 块九，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1: 但是我要
0: 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2: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五十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五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2: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2: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五瓶，
2: 再送五瓶、
0: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十个月，
2: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2: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2: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2: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2: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2: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2: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2: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2: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2: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2: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 总是充斥着打击人。

0: 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11集，坚持不受。第二日辰时之后，李承器独自来到宫城求见李旦。李旦看到李承器大吃一惊，问道：
3: 你缘何一夜之间潦倒如此啊？似乎又长了岁数。
2: 李承器涕泣请道：
4: 父皇昨日的话让儿子心如重箭，所以困顿如此。父皇若想让儿子好心境，就请收回成命，让三弟为太子吧。
3: 哎，你果真是个死脑筋啊，想了一夜亦复如是。你向来恭顺，缘何此次如此执拗啊？
4: 总而言之，父皇坚持让儿子当太子，就是把儿子逼上了绝路。
3: 哎，你冥顽不化，让我大伤脑筋啊。这样吧，我把你姑姑唤来，让她劝说你一番。
2: 他不待李承器回答，就唤人去传太平公主入宫。李承器决然道：
4: 父皇就是唤姑姑过来，终究于事无补。父皇，儿子一生恭顺，何曾有违逆父皇的时候？儿子所以铁心拒绝父皇好意，源于此事，实在不能。
2: 李旦的言语忽然变得和顺起来，问道：
3: 实在不能？大郎啊，

0: 到底是何原因不愿为主啊？莫非惧怕三郎吗？我问你，三郎是否对你说过什么话？
1: 三弟一直劝说儿子遂了父亲的意思，他虽立有大功，然不骄不躁，始终坚守长幼有序的道理。
2: 李旦不理他的茬儿，接着说道，
0: 你若为太子，我可以把三郎调至边远之地为藩王，如此可好啊？
2: 李承器再富贵道，替气请道，
1: 父皇万万不可，如此就陷儿子于不仁不义之境地啊。三弟立有大功，又英武有能，正该在父皇身边为朝廷出力。父皇若贬三弟于蛮荒之地，儿子自愿跟从，若父皇不许，儿子只好一死了之。
2: 李旦看到李承器心意如铁，又不坦诚说出不愿为太子的真实原因，遂烦躁起来，从座上立起，在殿内来回走动，对李承器软都无用，硬的不行，让李旦手足无措起来。父子二人不再说话，殿内出现了长时间的平静。太平公主接旨后入宫，步入殿内，看到李旦在那里烦躁的踱步，李承器在一侧低头垂泪，心里大为奇怪，问道，
3: 你们怎么了？有什么大事发生？
2: 李旦气呼呼地手指李承器道，
0: 哎，能有什么大事？妹子，你帮我好好劝劝次子，让他当太子，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哎，平时多么恭顺的一个人，现在成了这样，我好像不认识次子了。
2: 聪明的太平公主顿时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她挨近李承器坐下，柔声道，
4: 大郎，你怎么惹圣上生气呢？你为皇兄的嫡长子，当然要做太子了，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来，来把眼泪擦了，向圣上赔个不是，此后好好的做你的太子就是了。
1: 姑姑，侄儿此次服了父皇之意，实在该死，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立嫡长者为储，确实为苦志，然还有一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父皇此次得到天下，实为三郎之功，侄儿未有寸言寸功，所以不敢妄居储位。
2: 太平公主大为诧异，心道太子之位向来敏感，兄弟们往往会争得头破血流，此子唾手可得储位，却诚心推让，古往今来如此情形甚少见到，李承器岂不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吗？看到眼前泪眼婆娑的李承器，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李隆基坚毅的面庞，太平公主暗下决心，
4: 今日说什么也要劝说此子成功，不能让三郎凭空给捡了一个大便宜。
2: 太平公主柔声道，
4: 三郎立有大功，然他的所为亦为人子的本分，大郎，皇位与储位向为上天所授，非为人力争取而得，许多人为了储位争得头破血流，终归是痴心妄想，你被立为太子也为上天的意思，不要再犹豫吗？
0: 对呀，你不费吹灰之力得了储位，正该谨慎理政，左我办事啊，何至于如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啊。我刚才说了，你若对你那些兄弟不放心，我将他们放归远地，永不还京，你何至于小心如此啊？
1: 父皇，姑姑，我不愿为储，非为小心，是因认识自身，父皇多次说过要小心避祸为上，我谨遵父言，努力修身齐家，我生于皇室，自小即有爵位，如今更成为亲王之身，较之常人亦属幸运，我心里十分满足了。
4: 对呀，你生于皇家方有可能居储位，现在国家百废待兴，你正该打起精神有所作为才。

0: 父皇早年就教导我们说，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好好珍惜，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要痴心妄想。我刚才说了，我能有亲王的爵位，有相应的食邑，此生已然万分幸运。若能永保富贵，则为最大的福祉。
1: 你当太子，将来就是皇帝，其中福缘岂是用富贵来预知的？
0: 我若能永为亲王，则此生实为幸运。至于太子之位及将来的皇位，我连想都不敢想。储位及皇位固然令人艳羡，我甚至以自身的才具根本没能耐恒常拥有。若我得而复失，恐怕连一个庶民都无法做。我为何要占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呢？
1: 这番话说的李旦和太平公主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李承器是一时糊涂，孰料此子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冷静。古往今来，如李承器这般力辞太子之位者，实在寥寥可数。太平公主心里滋味实在难受。若李承器宁死不当太子，那么立嫡长者为储的说法将灰飞烟灭。再考评李旦的其他儿子，自然以贤者居之，如此，李隆基定会成为储位的当然之选。太平公主现在到了皇兄李旦面前，话语非常有用。若再立一个如李承器这样不爱多事的太子，太平公主大可权倾朝野，百无顾忌。若李隆基成为太子，此次事变中展示的他的那些果敢的气质，让太平公主感觉非常不舒服。太平公主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让李承器成为太子。第112集，册立太子。李旦当着群臣之面，令人宣读了岑曦的奏书，并夸奖了岑曦，擢其为刑部尚书。至于钟绍京，李旦免其多加历练，将其出为蜀州刺史。由于钟绍京即将远行，李隆基欲在府中置席为其送行。刘幽求得闻后，急忙入府前来劝阻。刘幽求道：“
2: 哎呦，殿下，此次绍京被罢京职赴外任，我以为有人想以此行剪除殿下的羽翼。我们这一帮参与起事之人入府相聚，你不怕有人再说嘴吗？”“
3: 哼，有什么可说嘴的？你以为我现在与你们疏远了就可以避祸吗？你们参与起事，则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永远都是我的亲密之人。我且问你，这个岑曦的背后到底是何人主使？”“
2: 我查了他的底细，又派人观察其行踪，现在似无主使之人。这说到底还是绍京行事简单，言语之间动辄触怒他人，由是这怨恨见机见多呀。”“
3: 嗯，我今日至席，一方面是为绍京兄入蜀送行，另一方面也是想告诫其他人，不可恃功自傲，盛气凌人。父皇言说让绍京兄多加历练，此话确实。譬如你我而言，此前未立高位，应当虚心求教，虚怀若谷才是，否则就容易授人以柄。”
1: 刘幽求点头赞同，回想这些天自己的风头甚健，肯定招怨很多，应该仔细检讨一番才是。刘幽求又问道：“
2: 我听闻圣上欲立宋王为太子，然宋王坚持，数番到圣上面前哭诉，请求收回成命。若圣上允了宋王之意，那么殿下取得储位的胜算很大。我以为当次敏感之时，殿下需谨言慎行才是。我们在这里聚饮欢歌，定有人会将此景报于圣上，这若是圣上不喜，恐怕会对殿下不利也。”
1: 李隆基沉默了一会儿，率然说道：“
3: 有时率性而为亦非坏事，我若畏手畏脚，变得无声无息，倒非我往日性子了，也就失于虚假。再说了，你纵是有奇计密谋，若上天不垂顾，终究无可奈何。”
1: 刘幽求忽然有了愤懑之情，说道：
4: 哎呀，这个圣上，若是无我们拼杀，他如何能居皇位？他刚刚当了皇帝，怎么就能将殿下抛在一边呢？
3: 刘兄，此话不可再语，外人皆知我们关系亲密，你若露出只言片语，他们定会说是我所教授。
4: 我知道了，殿下，我注意到了，现在圣上很在乎太平公主的话，太平公主若能帮助殿下说话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3: 哼，替我说话，你说他会吗？
1: 刘幽求苦笑，他们心知肚明，知道太平公主如今非复往日。刘幽求又谏言道：
4: 是啊，那个王世前绝对为太平公主之命视听，薛崇简却有些特别，此人比较仁厚，又素服殿下之能，若是能说通薛崇简到他母亲面前帮殿下说话，不知是否有用。
3: 唉，能有何用啊，你难道还不知我那姑姑的秉性，她呀什么时候都有自个儿的主意。
1: 李承器为了不当太子，日日来找父亲哀求，并且数日绝食明志，弄得李旦毫无办法，遂于6月27日下旨，决定立皇三子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当然要辞让一番，接连上表请求立大哥李承器为太子。如此三番五次，李承器派人将李隆基唤入府中，撑着虚弱的身体道：
5: 三弟，你如此辞让，对得起我数日绝食吗？
3: 哎，储君之位理应大哥居之，就是大哥不做，还有二哥吗？我何德何能，实在不敢从命。
1: 其实李承义等兄弟三人势力在侧，李承义看到李隆基在这里装模作样，心里当然有气，然他们兄弟四人已商议好，今日要共同相劝李隆基答应，遂按着心中火气劝道：
6: 三弟，此为我们兄弟的意思，你不可再推，要早日即位，日后我们兄弟定然亲爱有加，做你办好事儿。
5: 我们兄弟中唯三弟能办大事，此次诛灭为氏是父皇得登大宝，除了三弟之外谁又有这个能耐呢？除非需贤者居之，父皇之后还望三弟能光大大唐作业，我们兄弟还能脱些福。三弟啊，你无福再推了，莫非你想让大哥一死了之以明志，你方才就位不成？
1: 李隆业也道：
7: 三哥，此为我们兄弟的共同意思，你就不要推辞了。
1: 李隆基到了这种境地无法再推，又见兄弟们发乎真情，心中感动，遂伏在李承器面前泪流满面道：
3: 大哥与兄弟们的恩情，我当谨记终生。也罢，如此我就见位了。隆基今日在大哥面前发誓，此储位是我们兄弟共有之，隆基无非出面领之。总而言之，隆基今后绝
5: 则可传之后世，以为美名。
1: 众兄弟语出真诚，盛赞李承器这位大哥实为楷模。人的一生实际最难把握的就是自身，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的才具，使欲望与之相配，则其人就是一个清醒的人，能够快乐地度过一生。李承器不愿当太子，固然有畏惧李隆基咄咄逼人的

0: 成分，然他能够审时度势，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这种豁达的心境常人往往难及。其实则天皇后时，李旦接替李显为皇帝，李承器就被封为太子。后来则天皇后当了皇帝，李旦被降为皇嗣，李承器又成为皇太孙。李承器早有了皇太子的经历，犹能按捺住无限的欲望，毅然将储位让给李隆基，这份坚毅之心更加难得。7月20日，李旦在承天门举行隆重的册命典礼，此前7日已然举行了5日择期、告元丘、告方泽、告太庙等仪式。是日，李官在李旦之侧大声宣读了临轩册命书。李隆基身着衮冕之服，脚着朱履，腰悬露卢玉巨剑，从李旦手中接过皇太子金玺及左春方印，接受百官的祝贺。是时，晴空万里的宫城之上忽然飘来数朵祥云，司天监见之，急忙指示给李旦观看。就见那数朵祥云堪堪照在宫城上方，良久不去。李旦大喜，下令自这日起改元，因有景云之瑞，所以年号为景云，并下令大赦天下。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6: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 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管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0: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1: 安全又简单。
0: 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
1: 大忽悠。
0: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么关于这牦牛奶啊，我就不再细提了，因为这牦牛奶啊没有啥禁忌的啊，也没有限制。你像有个老哥问我说，大林老师啊，这牦牛奶我早上喝一遍，我晚上喝一遍行不？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说实话，要是有条件啊，老两口啊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那简直太好了。咱不用说一个月退休金七八千的，你就四五千的、三四千的，你这钱都够。100块钱一盒有啥不够的呀？你就使劲喝，使劲喝，讲话了，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使劲喝，一个月400块钱够用了吧？都没有那小孩一桶奶粉贵。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去买上一桶蛋白粉多少钱，对不对？这是牦牛奶，还初乳，怎么还赶不上大豆提取的那个蛋白粉吗？对不对？所以你要信我的，你就喝就完了。这牦牛奶啊，好东西。如果说你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198一盒，你觉得这价格挺贵，那咱们现在多好啊，多实惠啊，100块钱一盒，对不对？你就喝去呗。有人说那味儿好不？那你说那味儿能不好吗？那奶香味可足了，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那不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成袋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冲完之后啊，它有奶香味儿，你闻吧。而且呢，它没有甜味儿，因为它里边就没有这个糖啊，它属于零添加。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它除了奶香味儿，它没有糖的味儿，口感很好，很好喝。你慢慢喝，喝完之后啊，你睡觉也见好，对不对？为啥说那个腿抽筋儿，喝完也有改善呢？睡眠也有改善呢，你身体感觉舒服呢，就是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它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这亚油酸甘油脂，它是人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就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病友，你每天你喝点这初乳牦牛奶粉对你相当好了。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牦牛奶粉。因为你看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对吧？至于说牦牛，

甚至有人讲话我都没见过。那么我们认知当中的啊，说的这个奶牛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黑白花那种奶牛，就身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对吧？那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吃饲料它产奶量大呀，它是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就一天啊可以产40斤到60斤的奶。但是你要喝这个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这个牦牛跟普通的那个奶牛它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但不一样。你得知道这个牦牛它是什么情况，它有多大个，就那个个头，就那个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的产奶量极低，这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到2斤。啊，我这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就给你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看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啊，牦牛奶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个牛啊它天天吃饲料，就所以咱们喝那普通的牛奶，你说那里边能没有抗生素吗？包括一些催奶的物质都在里边的。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喝的这牛奶，你跟过去喝的牛奶它不一个味儿，口感都不一样。过去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那个手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才香呢，有那味儿才浓呢。啊，你喝一次你这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因为它不一样。你像我去西藏的时候，这不腿疼吗？腿抽筋儿，完高原反应，脑袋成天也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功夫，这腿就不嫩抽筋儿了，啊，也不嫩疼了，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可以说一直就记在心里，念念不忘，那是真好，那味儿也是香。所以为啥说牦牛奶最好啊？因为在西藏，因为西藏那个地方啊，它那个草原特别好，没有污染啊，完了之后呢光照的时间也长，所以对这牦牛来讲它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那个牦牛奶它的纯净度就特别高。你像这款牦牛奶粉目前是我们中国经过美国 FDA 食品和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重用品。这奶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抗病能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可能有些人会质疑，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个就是那个牦牛奶粉呢？因为在这个奶粉盒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奶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说奶粉，我问你一件事，大家伙你说是牛奶好还是

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好，啊，有人说奶粉好，说究竟为啥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牛奶好，喝起来方便。有人说奶粉好，啊，为啥？因为奶粉小孩就喝奶粉，都有道理。但是从我这儿来讲，你得先分清什么是牛奶，什么叫奶粉。我认为奶粉好，那什么叫牛奶呢？说我们说那个鲜牛奶呀，对不对？买的那牛奶那都是什么？兑过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呀，它就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它属于治病的，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你看那个婴幼儿都喝奶粉，对吧？刚才有人说了。啊，说奶粉好，因为婴幼儿小孩就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对，奶粉它里边的微量元素含的多，营养成分比较多，换句话说，它的营养素高。那牛奶那就不行了，牛奶那就是兑水的，所以你看牛初乳的牦牛奶粉，它就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是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呐、胃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民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所以你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是这几个字儿，初乳牦牛奶粉。既然叫这么几个字儿，叫这么个名儿，就说明是经过审批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那简直太棒了！你像咱们这一大盒牦牛奶粉啊，喝半个月，给大伙是100块钱，这还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有啥喝不起的吗？对不对？你10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你现在，你到外边，你说我订奶啊，他天天给我送，是不是还得12块钱一斤？咱们这牦牛奶呀，给大伙儿相对来说就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咱们有这条件，有这机会，你就喝去呗，并且这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啊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那一年的，喝去呗，还方便。啊，袋儿一撕，啊，往碗里一倒，用热水一冲，拿筷子一搅，啊，全溶解了，你就喝呗。讲话里边那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的，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甚至对那个骨质疏松还好，又能有助于睡眠，又养胃，你就喝去呗，用去呗，对不对？蒸馒头你就吃去呗。啊，还有免疫球蛋白，有的讲话了，那孩子不愿意吃饭，我就给他蒸上这个什么呢？奶香味的馒头，哎，他就能吃了，有奶香味了。平时吃馒头可能光能够给你撑饱喽，你现在不一样了，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了，还提高你免疫力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伙伴啊，经过开发，哎，完全把我们这个牦牛奶粉呐，用到实处了。其实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因为它的功效是在那摆着的，对吧？大伙想用能用得起，100块钱一盒，这叫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啊，这叫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喝那个普通奶粉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散装奶都便宜，所以值。尤其是有那个高血脂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包括身体缺钙、有骨质疏松的，还有那些个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群，你就喝去呗，本身。

就是百分之百的纯初乳牦牛奶粉，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很多人不明白，说这些物质，尤其像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亚油酸甘油脂，我还特意给大伙查证了一下，这亚油酸甘油脂啊，的确能够调节血脂啊，帮助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保护我们心脑健康。首先第一，它能降低这个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就是能够抗恶性病啊，抑制恶性细胞生长。第四呢，能调节炎症。第五呢，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大家都明白，对吧？免疫球蛋白那是我们身体里增强免疫的，你免疫球蛋白数量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就强啊，你有些病你就容易恢复。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帮助你补钙、改善骨质疏松的，包括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了，直接就进入血液，它吸收更直接更快。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啊，尤其是骨质疏松缺钙的，那是相当不错了。包括有的那个关节软骨有问题的，你像我们说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对不对？膝关节炎呢、啊、包括里边有那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这种抗病能力，增强你的自身恢复能力，那不太好了吗？不比你上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强啊，对不对？所以就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咱别的不说，咱说病毒，讲话了，病毒它又不傻，它就专挑那个软柿子捏。那什么叫软柿子？就是你这免疫力弱的嘛，对吧？有点啥事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那免疫力就特别差。这几年有多少出现了大白肺的，这不就是你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啊？你像前几年那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你看我从小就喝牛奶啊，从不间断，每天我都喝两杯，今年86了啊，能活这么长久跟这个喝牛奶啊有直接的关系，喝牛奶对我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你看他说话像80多岁快90人说那话吗？底气多足啊，包括你看他那样貌就长相，那哪是80多岁人呢？用他话讲了，为啥喝牛奶啊？因为牛奶里边的营养素很全面，对睡眠还特别好。用他话讲，自从小喝牛奶没停过，到现在80多岁没停过，所以喝牛奶对他整个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身体是受益的。喝牛奶首先它能提高我们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所以咱们有这么个机会

0: 你接触到这个牦牛奶了，那咱就用一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它贵，一个月它不是200块钱，讲话了它2000块钱，那我都不给你推荐了。我觉得这东西好，而且对咱们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这种负担压力，所以说呢，我把这东西啊给大伙推荐过来。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的，你就好好用用。还是那话，身体不是咱自己的吗？对不对？钱财这都身外之物啊，有这机会能喝你就好好喝一喝。你别到时候后悔，是不是？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真的可以这么说，无以为报。我只有呢，好好的给大伙啊多看看病，好好的多仔细仔细的给大伙瞧瞧病，解决解决病痛啊，就算是我报答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姐妹了，报答大伙对我的这个知遇之恩。另外呢，咱们呢也算是有这缘分，对不？人这一辈子我讲呢，有因果的啊，有舍有得。为啥我说有因果呢？你前世的因结成了今世的果，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儿结成了今天的果。你看我常跟我这些患者病友去讲，我说你今天得了心脏病了，得了脑血栓了，得了糖尿病了，得这风湿骨病了，你这病你是今天得的吗？你是昨天出现的这个情况吗？不是，它是你以前的不注意，以前的不在意，对吧？你要在意了，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以前的不在意啊，以前的不当回事，这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老了，就像那个电池似的，电池呢老化了，这病也就出来了。就像很多女同志啊，找我看那风湿骨病啊，类风湿啊，我说你不用说，你肯定是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你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凉着了，受风了，肯定那时候吃的也跟不上，穿的呢也不是那么太暖和。你像现在似的啊，生个孩子一群人跟着忙活，啥也不让你干，吃喝都给你送到嘴边，那个时候可能吗？你像不少那女同志就说哎呦，我那时候啊，哎呀别提了，我坐月子我还干活。

啊，我还上外边抱柴火呢。4月份啊，我还得在那个大水盆里边洗衣服呢。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你看看，你这一说，是不是就当初留下的这个疾病的隐患呢？这不就是咱所谓的因吗？所以有因必有果，你就记住，这个世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这男的对这女的特别好，在一个厂子，讲话了又是送水，又是送吃喝，又是请她看电影的。那你说这男同志想干啥？那不就是想跟这女同志好吗？想跟这女同志处对象，以后成个家吗？要不凭啥对你那好啊？那他咋不对我好呢？对不对？说大林你来吃个炸鸡，你来喝瓶饮料，他咋不给我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它是有因的，人是有缘的，这是老话。你像那天我说的，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老话，上千年的老话，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就这话，你啥时候你听起来它都是对的，所以有些话你给它砸吧砸吧，它还是非常有滋味的。所以人这个病啊，同样都是有因果的。你像那天有个大妹子跟我说她那病啥病呢？冠心病啊，跟我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俺们家老爷们儿啊生气。气的，就是他成天气我，给我气的，不说话正好，只要我俩一说话，那就抬杠，一说话就得吵吵，哎呦，给我气的呀！你说我这心脏病，我还怕生气，这一天跟他有生不完的气。我说我插句话，我说你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呢？说我俩在一起生活接近50年了。我说这接近50年了。你这病第一个他也坐实了，第二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完了他也改变不了你，对吧？你有时候你合计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看不着也挺好，他可能也这么想，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没分开呢。这现在俩人啊都全是，这要是其中有一个有点啥事儿啊，另一个啊也不太好过的。你别看成天在一起见面就吵吵，其实啊，这俩人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他是有感情的，对吧？你就成天吵吵，这也是俩人长一起了。我说你去取个小镜子，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现在长得跟他像不？你再看看他长得跟你像不？有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看吧。越长越像，就像人讲话了，哎呀，有夫妻相，有两口子相，对，长得就越来越像。讲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有人说俩人长得太像了，一看就两口子夫妻相，一看那日子过得就舒心。其实话说回来吧，那日子过得舒不舒心跟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成天看我，我成天看你，时间长了。对方的长相呢，就印在自己心里了。过去讲话呢，面由心生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越长，方方面面就越像啊。就像我跟我老伴上那商场似的，卖衣服的就跟我老伴说：“这是俺家大叔啊，还是亲哥哥呀？长得咋那么像呢？你看，这两口子越长越像。”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姐姐说，我说这在一起都快50多年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无需改变了。啊，说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净抬杠，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呢，也和颜悦色了，也温柔了，也懂得关心人，坏了，坏了，怎么的？肯定要出事，对不对？有人讲话了，这不是啥好现象，因为以前不这样啊。那你像有的两口子说话净抬杠，那怎么办呢？不说话，对不对？少说话，不说话，他不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说不过你，是不是？那我躲出去呗，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
犟不过你，我躲着你点儿，就像人讲话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那你改变不了啥，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这一辈子啊，一家有一家的过法。我小姨子今年也60多岁人了，说实话，一辈子没干过家务，一辈子没做过饭。有人说饭都不做，不做，全我妹夫做。一辈子俩人没因为做饭这事红过脸，也没有因为收拾家务啊红过脸。说你干活多了，他干活少了，没有，整个就全我妹夫一人干。那你可能说啊，找这样的老爷们儿就算捡着了，上辈子肯定是拯救过地球。那我小姨子我知道啊，一辈子饺子不会包啊，切肉不会切，饭不会做，那就等我妹夫在那做。但是有一点，你做啥我吃啥。我妹夫吧也不会做饭，做的讲话了也不好吃，论讲话了水当尿裤的，蒸米饭不放水，讲话那电饭锅都爆炸了，做菜不放盐，炒点菜全是水，家里那桌子上一年到头啊放一小瓶盐，反正我做菜呀、啊、没有咸蛋，你就自己放点。有时候啊两口子就一个菜。我这妹夫呢是河北衡水那边的，一家呀、啊、7、8个儿子，所以呢也节俭惯了，炒个土豆啊，一个土豆，如果这土豆太大了炒一半怕浪费了，明天呢又想不起来，后天呢看着就扔了。反正做饭呢就人一个人去做，这是做饭。平时家里说灯不亮了，锁都坏了，下水道堵了，啥也不会，要不就花钱，要不就找我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这腿脚也不好，我也帮不上啥忙啊，他就得自己捣鼓，捣鼓个水龙头啊，他能捣鼓一天。就我妹夫就这样的，脾气挺好。所以你看，我跟那个老姐姐说，啊，我说你嫁这样的，你愿意不？这女同志说我不愿意，我老头啥都会。我说你看，你老头跟个万能工似的，啥都会。那你就得忍受他那个脾气。这人呢，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可能当年呢，我妹夫这样的介绍给你，你不一定能看得上。人这辈子这个姻缘呢，那老天爷都给你定好好的。你胖子呢，你就遇到个瘦的；你高个的呢，你兴许遇到个矮个的；你能干的、勤快的，你遇到可能就是懒的、邋遢的。好看的呢，可能你就找一个赖看的、不中看的，是不是？我这话你品，要不你过不到一块去啊，对不对？你这就互相补充了嘛。你说这家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放心吧，过两天这家就得散，就得离呀、啊，都行，那能行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当初你做了什么选择，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结什么果，别怨，你只能说改变自己。老伴儿爱抬杠的，两口子之间不说话不吵吵啊，不说话不打仗的，那就之间少说话，哪有意思往哪去，别老钻着牛角尖儿，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别跟别人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心脏怎么能不疼，生活怎么能不遭罪？就在我们认清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你这才行。我经常跟来看病的这个心脏病患者讲，我说一定得少生气，别往那个气上生。就天下所有的病啊，列位你就记住了，就天下所有的病都是由气上得的，所以千万不要生气。为什么说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呢？这个好多时候啊，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就你现在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一件事，给你气的讲话了都睡不着觉的啊，就这件事给你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两年以后你回头一瞧，你非得恨自己个儿，

哎呦，当年我有病啊！你说我跟他生哪门子气呢？其实啊，你就得自己想明白了，想开了。你只有心宽了，想开了，这个事儿呢也就解开了。这东西很难控制啊，说我不生气很难控制。如果都能够控制住，那就没有那么多心脏病的了，就没有那么多脑血栓的了。对吧？就没有那么多高血压的了。如果都能控制住，就没有那么多个糖尿病啊、甲亢的病人了，就没有那么多身上长肿块的了。所以不好控制啊。但是啊，人还是得学会心宽，得学会了往开了想。为啥有的时候我给患者看病，有的患者他哭呢？为啥？就是我说这话说他心里去了，他觉得委屈。啊，遇到个知心人，他这一哭好了，心里就不烦闷了，他这病啊就能轻点。完事你再给他对症用点药，他这病不就好个八九不离十吗？完事咱再好好调养调养，是不是？这就好了。所以好的大夫，他相当于是啥呀？半拉的心理医生，很多病啊都是打着气上得的。很多病啊，它都是有个疙瘩解不开，你把它这个疙瘩给它解开，它就好多了。你要不然你就一个劲儿的降压，一个劲儿的降糖，一个劲儿的溶栓化瘀，它这始终它也好不了。所以啊，我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皆由心生，别的病其实无所谓，就啥病你都可以不治，说爱咋咋地，能对付我就对付了。但你记好了，啥病我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方面的疾病不能不治。你说我这骨头关节疼，我吃点止疼片，我缓解缓解，啊，行，他不要命，对不对？但你说我心脏病啊，我脑血管病难受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对付对付，别对付，那就心脏病严重了，那是死人呐！讲话那说死就死啊，就啥病啊，让你感觉这人突然间就没了呢？那不就这个心脏病吗？所以你就记住，啥病啊都可以不防，但是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一定要防范。啥病啊你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你必须得治。这个病第一它容易死人，第二你忍不住、挺不住啊。你风湿骨病、骨头关节病你能忍，这腰疼、腿疼什么的啊，疼的都不行了，你都能忍住。大不了一翻身就疼，大不了一宿睡不着觉。你像心绞痛，就是一宿不睡觉这么简单吗？就是咬咬牙就挺过去这么简单吗？你关键是你这牙你咬不住啊！我曾经给一个当兵的啊一个领导看病，他就跟我讲啊，那子弹都打肉里边去了，手术缝合的时候那个麻药过劲儿了，他说我都没掉一滴眼泪。这个心脏给我疼的呀，我都哭了，我挺不住啊！这真是谁疼谁知道啊！这个心脏疼啊，它折磨你，死去活来的濒死感。这没有心脏病的人呐，他体会不到啥叫濒死感，就是你气儿都上不来了，就在嗓子眼这地方，这气儿上不来了，给你憋在嘴唇啊，紫了豪青的。你像别的病，哪怕说脑血栓、脑出血。这人走的时候啥也不知道，啊，小脸通红，因为脑血管破了嘛，整个脑袋里边都是血，脑出血嘛，所以小脸通红，啥也不知道，也没痛苦，也没有难受。心脏病可不是，心脏病人啊，他这个神经意识是非常清晰的。心脏病人最后心绞痛、心梗走的，那都是疼死的，那嘴唇淤紫。那都是疼到最后疼死的，要不就是心脏病啊，这气儿上不来，最后怎么的给憋死了。所以相对来说，死的还是比较遭罪的。各位你记住了，千万别因为心脏病死遭罪啊！我给病人看病啊，我都这话，咱们争取不死，争取别心脏病死了，别心梗最后猝死了，死的遭罪。所以啥病你都可以不治，唯独这个心脏病、脑血栓、脑血管病不行。就像我说的，辛苦也。

辈子了，不能说老了最后再死在这病上面啊，死在遭罪上面啊，啊，这咱不能干呐。你像前段时间我遇到一小伙子，小伙子刚40岁，已经是团长了，副团级，1米8大个，又长得周正啊，我们老话讲了，就长得周正，好看帅气啊。说杨主任呢，我这慕名而来。我说怎么的了啊，小伙子，2.5狭窄，心脏不得劲儿，说我找你给看看。我说多长时间了？说最近啊，这有1年多了吧，啊，跑步军训啊，发现的啊，人家都能跑起来，说我跑不起来，不是不想跑，跑不起来，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沉呐，这脚啊抬不起来，完了总犯困，爱睡觉。说领导那边开会呢，我那边啊我就睡觉了啊。我说那其他大夫给你看过没？他说看过，说没啥好办法，不行只能手术。我说你这个2.5狭窄啊，是瓣膜关闭不严，这就跟门似的，这人心脏啊一共4个瓣膜，2.5、3.5啊，肺动脉瓣，完了包括主动脉瓣，这4个门呢，哪个门出问题了也不行，这一关不严就会出现反流，我们讲话了叫漏气儿了，糖水了，一出现反流，这个心脏啊就乱套了。如果我们把这心脏啊比作房子，把这瓣膜呢比作我们说这个房门，那么瓣膜手术就好比一个房子的门坏了，关不严实了，也打不开了啊，我们就把这门上的这个合页给它拆下来，这样这个旧门呢是不是就给拆下来了。人造的这个瓣膜啊就好比是新的门，这个门呢是带着门框的，这是一体的，完事呢把我们这个新的门框啊再固定在那个老门框上啊，这个新门不就给你安装上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瓣膜置换手术啊，2.5的置换手术。这个瓣膜现在啊有2种，一种呢是生物瓣膜，那、啊、一种呢是机械瓣膜啊，这个费用非常大。另外你像手术啊，人是需要开胸的，所以你不管是手术还是这个置换这个瓣膜也好啊，是什么人工的生物的，那它都有这个使用年限的。比方说这个人工起搏器，其实原理啊就跟咱家里边的那个钟表是一样的，你得安上一个电池它才能走，电池没电了你赶紧得换。你想过没有，家里那个表要是没电了你停几天没有事，心脏这个起搏器要是没电了，你说说那是不是就完了？你别说你停几天啊，你就停几分钟也不行啊。所以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别手术，就像支架似的，能不支架呢就尽量别支架。我就跟这孩子把这利弊说了，我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我给你听一听。孩子确实心脏有杂音，这个2.5、3.5包括这个肺主动脉瓣杂音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就听这孩子说话嗓音我都能听出来，这就是常年的临床经验。那么对于这种已经是器质性病变的，就器官已经出现损伤的这种，你就不能说我用点那个普通的中药啊、针灸啊、啊艾草啊或者什么玉竹来治疗了。如果 你只是单纯的心脏不好，有心脏病病史的，经常感觉胸闷气短的，失眠的话，你给他用点玉竹行，对吧？甘草啊用上行，讲话一天20颗玉竹煮水喝就行了。但你像对于这种2.5狭窄的，包括有风心病的、冠心病这种，你包括有肺源性心脏病的、心衰的这种，你就得给他用大药，就得用那种大良药。什么叫大良药啊？你看过去农村盖房的看见过上那个大梁没？没有大梁那房子都立不住啊。这个大梁药你说我补啊，大药人参鹿茸，但你说我这种针对于心脏专业治疗有这么几种药，蟾酥、苏合香，这叫什么呢？心脑大药。但蟾酥这药啊有小毒，一般用不好不行，
所以

0: 最后呢，我给他用我们医院最贵的心脑药舒和香。大家听说过舒和香吧？可能有些人好像是听说过，是不是有那么个药舒和香丸？听说过吧？舒和香丸也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啊，这都是大病了，里边有舒和香，就有乳香、有丁香、有冰片、有白术。我说的这种舒和香啊，就一种药，就是舒和香，我们属于一种针剂，直接往你嘴里边打的啊。因为他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但有一点他跟我说，说杨主任呐，要贵点不怕，为什么呢？能报销，他当兵的嘛，他能报销。所以当时呢，我也没考虑过多啊，这一盒要多少钱呢，没考虑。不像咱们这块，因为毕竟啊，人家年轻啊，还得往上走呢，所以就直接给他开的我们医院最贵的舒和香，这种口服针，就张嘴直接呀把那药打嘴里边，跟那针管似的往嘴里一推就行。后来过去了一个礼拜吧，他来复诊告诉我啊，心脏稳定多了，有劲了，精神头也明显了，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表现都好很多。但是就是跟正常人一比吧，还是有差距，但话说回来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啊？你毕竟说你那病严重啊，器质性的病变，后来大概用了能有半年多呀，心脏稳定的非常好，就非常稳定。所以你就记住，心脑病这是大病，大病必须得用好药，大病必须得用猛药，大病必须得用妙药。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心脑病不能不治，记住我说的啊，唯独心脑病你不能不治，不能耽误了。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是河北的，我叫王山
0: 啊，欢迎欢迎，
2: 很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毛牛奶粉。
0: 哎呀，可
2: 我是收到了，是昨天送来的，
0: 挺好。
2: 你的毛牛奶粉确实比我之前喝的奶粉好。
0: 是吧？
2: 便宜不多，口感也好，不像别的奶粉那么甜，进一口感觉到丝丝滑滑的
0: 啊。
2: 我的本人啊也挺爱喝奶的，一次我都冲两袋
0: 啊，
2: 觉得挺香的。
0: 它这个奶味挺浓，是吧？
2: 对对对对，之前我喝过羊奶粉
0: 啊，
2: 感觉到水了吧唧的，不是说水放的多了，就是不浓，跟你这比差远了。晚上睡觉可踏实了，早起来胃口还好呢。
0: 啊，
2: 我老伴说，你看还有货吗？不行，再给我订24盒。
0: 啊，就刚开始只订了24盒的。
2: 嗯，我现在活动结束了，应该是没有了。他说你跟大林老师问了，万一有呢？有了再买再订。没有拉倒。这就是打电话和你再问问。
0: 正常来讲啊，咱这活动是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啊，有的店还有没有库存。啊，我还的话，你待会儿拨打那个电话，你问问问问孩子啊，有的话呢你就订上点，要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我一会儿再问问。
0: 行，那你难得打进电话了，你再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呢？
2: 我用这个先把舒筋颗粒效果也好。
0: 是啊，
2: 我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物。
0: 啊，
2: 最后啥点？以前我买的肾宝就是想治我这个腰，
0: 是啊。
2: 昨天讲到我的心宝也调的挺好
0: 啊。
2: 我发现这个肾宝救急确实不错，
0: 是啊。
2: 我记得刚买回来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心脏发闷，半个月给我憋醒了，心痛的像有人拿刀刀戳我，一包一包的疼，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一点气也上不来。
0: 嗯，
2: 有人憋的确实，平时心脏也没事。
0: 啊、
2: 家里没有救急的药，这在明天大半夜的找人也不敢当。
0: 对呀、啊。
2: 这时候我老伴说你不有身板吗？大林老师说这个关键时候能救急吗？我就赶紧拿了一袋大概给你背后就花了，有个几分钟吧，心脏也没那么坚定了，然后后来就去了。
3: 啊，
2: 过了半小时就缓过来了，血流也不止了，心脏也不疼了，也吃饭了，因为稳当了。当时我觉得这新白的药效果太好了，之后我就天天喝，现在喝了四个月了，心脏稳当。最近两个月没犯病，血压也不高了，最近都是125-135之间高压，血压80多，都好了。做体检查时我这是黄金血压。
3: 啊，
2: 大林老师，真的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我跟您说呀，挺危险个事儿，所以咱们就上岁数了呀，平时还真就得多注意。啊，你要有心脏病的，家里边备点药，这是有必然的。啊，但是呢，你说我光指望备那药去救急没用，对不对？你平时还是得去治疗。啊，你刚才说的腰痛也好，心梗也好，它不外乎它就是心血管淤堵了。就像咱说下水管道似的，它堵了它肯定就不通了，所以我们关键还是平时你得去疏通，你不能说等到要命了我就想起通去了，那有的时候就管不了，对吧？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看这回咱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帮助你化淤堵给你救急了啊，这种情况咱们说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但是以你现在这种状态，说血压这么稳定，包括没有症状出现，你要坚持喝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再加上咱们这个牦牛奶粉这么一搭配，因为牦牛奶粉它本身里边的成分也能起到一个降血脂，因为里边还有这个亚硝酸甘油脂嘛，所以它也有这个什么的降血脂啊，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么个效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再出现这个心血管淤堵的情况啊，它这个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咱们还是得多注意。
2: 我的腰现在就好多了。
0: 啊，有的
2: 在外面打工
0: 啊，
2: 所以休息时候懒得回家，原来会折腾，就在本地上睡一觉
0: 啊。
2: 时间长了，加上工地的干活累，我就经常感到腰疼腿疼。刚开始吃布洛芬就能挺过去，去年秋天腰突然不能动了，在家躺了好几天，还是不行。医院检查说这腰三腰五节重度突出。腰椎四五节间隙动静狭窄，压迫疼痛。当时给我开了药。我回家躺了三四个月，针灸、按摩、吃药，还勉强能起来。能起来也不行，右腿不能回弯，麻木胀，还凉。等到我拖着地走，不能吃药。我这还不到六十呢，瞅我跟八十岁一样，背驼的厉害。走个二三十米就走不动。上厕所翻脱裤子都费事儿，家里人帮我。再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啊，我现在这腰也直起来不少。能使上劲了。腿也是够劲，这么凉了。麻木胀也没有了，
0: 挺好。
2: 腿脚比以前灵活不少，现在出门溜达啥也不耽误。大林老师，这是托您的福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啊，你像咱们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记住一句话。就是遇到了啊！我跟大伙说过，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就是有淤堵。你像我们出现的腰托，为啥疼呢？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它为啥不通啊？那不就是因为它不按照正常的那个排布顺序排列，它非得凸出来。它凸出来之后，它就挤压它这个旁边的血管和神经。它一挤压，它就出血了。它一出血了，慢慢它的局部它就出现什么那种浮肿。肿胀或者痛吧，那咱们吃这个止疼药对不对啊？吃布洛芬呐，吃其他的药对。但是呢，你记住，它只是帮助你缓解疼痛的啊，解决不了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腰托，
2: 包括
0: 除不了根儿啊，对，除不了根儿。说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想办法，一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让骨头能硬实，包括我们的那个关节软骨，因为我们这个脊椎和脊椎之间。啊，就椎间盘，它就跟那个皮筋似的。如果说它要是松弛了，它里边这个髓核就容易凸出来。凸出来之后，刚开始鼓个包啊，就叫膨出。再严重的话就突出。再严重的话，就是见过那个阻击蛋不？哎，有的那个阻击时间长了，蛋壳裂了啊，完了鼓出来点那个 蛋清，就那白色的
2: 蛋白出来了。
0: 哎，完有的呢，出来的很多就到游离了，那就更麻烦了。
2: 哦，
0: 所以说都是由于不通造成的，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疏通，

0: 加强供血，完了增强咱们的骨密度。那增强骨密度其实这两天咱们喝这个奶粉就有作用，它里边高钙，它含的钙量比普通的牛奶的钙量多出3到5倍呢，这个效果更好，它就使你这个腰椎啊能更结实，再加上咱们通过深柏树荫颗粒一化瘀，使你血脉运行的更畅通，那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你选对了，接着用吧。
1: 所以说这回你带来这个毛牛奶粉我也用，你想这东西能补钙，喝点对关节肯定好，以后我就喝这你这毛牛奶粉了。
0: 喝上一年你那骨头老硬实了
1: 啊，
0: 包括咱们这深柏你坚持用的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身体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好嘞，
1: 谢谢大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不要太敏感，不要总跟自己较劲，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肥。

0: 86集。曹掌柜吩咐人速去茶山请孙先生进京，他看看众人继续说，
1: 咱们几个也不能闲着啊，明天起分头去托人使银子，就是一时半会儿救不了东家，也要把案子拖下来，等孙先生来了再说。
0: 李德龄想了想说，
1: 曹大掌柜，就是把信儿瞒着不告诉太太，也得告诉陆老东家吧，让他赶快进京，他也是个能人呐。
0: 曹掌柜点点头，对还在抽噎的常栓喝道，
1: 哭也没用，常栓，明天你再去监狱内打点一下，让东家在里边少受一点罪啊。
0: 常栓点头想了想，突然抹泪道，
2: 咱们这会儿是不是该为他准备后事冲一下呀？”
0: 马寻怒道，
1: 你说什么呢？
0: 曹掌柜叹一口气，
1: 哎呀，常栓，这也是个办法啊，赶快交代人去办，东西要最好的。
0: 众人闻言先是一愣，接着纷纷红了眼圈。常栓跺脚哭道，
2: 既是这样了，就别瞒着太太了，二爷没准会很快开刀问斩，他们夫妻一场，太太来得早还能见上一面呢。
0: 铁信石头一低，两颗豆大的泪珠砸在地上说，
1: 我去送信。
0: 当下众人便按照曹掌柜的吩咐又各自尽力活动起来。张之洞前两日刚好不在京城，李德龄去了两三次，最后干脆派了一个伙计在他家附近守候。好不容易到了第三日下午，张之洞的轿子回府，李德龄顾不得他刚刚到家，即刻上门求见。张之洞到家刚换好衣服，一听到大德兴茶票庄几个字，眉头微微一皱。李德龄进门啥也不说，径直跪下，连连给张之洞叩起头来。张之洞叹了一口气，伸手搀起他，
1: 李大掌柜，有话就说，如何一见面就这样啊？
0: 李德龄含泪道，
1: 大人，我来是替我们东家求您来了，大人要是再不能替我们东家在皇上那说句话，他必死无疑呀。
0: 张之洞神色凝重，
1: 我这两日奉旨在外办差，乔东家的事也是刚刚听说。李大掌柜，我问你，这几日你们是不是给朝廷上下官员使了很多银子呀？
0: 李德龄一时无语。张之洞看看他，口气带点严厉地说，
1: 你不说实话，我也就不好去见皇上了。
0: 李德龄赶紧又跪下，
1: 是为了救东家，我们确实上上下下使了不少银子呀。
0: 张之洞捻着胡子问道，
1: 总共花了多少银子？你要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0: 李德龄愣了愣，
1: 十几万两吧。
0: 张之洞摇头，
1: 你没说实话。
0: 说着他转身看着窗外，一时不再开口。李德龄一下傻了眼，赶紧说，
1: 大人息怒，我说实话，为了救东家出来，我们已经花了120万两银子，连乔家包头夫子号马大掌柜带来的接货银子也花进去不少。
0: 张之洞哼了一声，转身问道，
1: 你们还准备花多少银子呢？
0: 李德龄一惊，说不出话来。张之洞看看他，严厉地说，
1: 你老实告诉我，我到了朝廷里也好如实地说给皇上听。
0: 李德龄不再兜圈子，
1: 哎，实话吧，眼下小号里已经没有太多银子了，东家这两年是挣了些银子，可是全拿到各地去开票号了，若是再要银子，只有变卖京城和各地的铺子了。
0: 张之洞点点头，
1: 你回去听消息吧。

0: 李德龄一时没动，嗫嚅道：“
1: 大人，我从小号带了一点儿，不成敬意。”
0: 张之洞面色一变，喝道：“
1: 你以为我会要您的银子吗？第一，我从来不受贿；第二，我就是受贿，你们也没有银子了；第三，我再告诉你一句，就是你们有银子，不但是我，朝廷上下这会儿也没人敢收了。”
0: 李德龄大为震惊：“
1: 啊，为什么呀？”
0: 张之洞稍带悲悯地说：“
1: 李大掌柜，皇上刚刚发了话，要收了你们家银子的官员三日内务必把银子全缴上去，不然就要视作长毛军的奸细，一体论罪。”
0: 李德龄冷汗涔涔而下，黯然告辞。
1: 翠儿疯了一样跑进后花园，雪鹰正抱着孩子在池塘边看鱼喂鱼，兴致盎然。翠儿急奔过来喊道：“
2: 太太，太太！”
1: 雪鹰吓了一大跳，回头嗔道：“
0: 什么事儿啊？”
1: 翠儿哭出声来：“
2: 太太，太太，乔东家，乔东家进了朝廷的天牢了，外头人人都在说皇上要杀他的头呢。”
1: 雪鹰一惊：“
2: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翠儿紧紧地盯着他，半晌大声说：“
2: 这件事太太果然不知情。”
1: 雪鹰猛地站起，皱着眉说：“
0: 我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你不觉得他是罪有应得吗？”
1: 翠儿震撼地睁大眼睛：“
2: 太太，你……”
1: 雪鹰哼了一声：“
0: 你想说什么？”
1: 翠儿又急又慌：“
2: 乔东家掩埋林黑七尸首的事，是翠儿看见了，回头告诉太太的。太太，您可是答应了我不说出去的。”
1: 雪鹰闻言大怒：“
0: 你给我住口！你怀疑是我把你的话传出去的？”
1: 翠儿赶紧摇头，但忍不住心头又一阵恐惧掠过。雪鹰怒道：“
0: 那天你能看见，只怕也有别人能看见，何况官府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自己查不出来吗？”
1: 翠儿呆在那里半晌，点点头：“
2: 我知道不是太太，太太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大家都说是有人告密，害了乔东家的一定是别人。”
1: 但他说着说着，内心却越发怀疑事情就是雪鹰做的，声音越来越低下来。雪鹰哼了一声，背过身去，不再说话。翠儿一阵恍惚，当夜葬尸的情形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半晌，翠儿啊的惨叫了一声，转身跑去。雪鹰回过身来，默默地望着他，招呼一边的李妈过来，把孩子交到他手中，吩咐道：“
0: 他疯了，找个人看着他，打今儿起不准他出何宅一步。”
1: 李妈吓了一跳，抱紧孩子赶紧离去。雪鹰出了半天的神，猛一抬头，发现偌大的花园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心中一慌，喊了起来：“
2: 来人，给我再拿点鱼食来。”
1: 半晌没有任何人应他，雪鹰惊骇起来：“
2: 人呢？快来人呀！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来人！”
1: 园中依旧静静的，连一丝风也没有。雪鹰跌跌撞撞地穿过花园长长的走廊，越跑越快，声音也变得凄凉尖锐：“胡管家匆匆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雪鹰正靠在榻上抽烟，他还不习惯，吸两口咳嗽了起来。胡管家大吃一惊，忍不住劝道：“哎呀，太太，您怎么可以？”雪鹰掩饰着说：“
0: 啊，我不是抽，这是大夫给我开的药。”
1: 一边说着，他一边吩咐小丫头将烟具收了下去。 胡管家微微皱眉说：“太太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吗？”雪英示意他把门关上，问道：“
2: 白天我听翠儿说，朝廷要杀乔志庸的头，是真的吗？”
1: 胡管家咬着嘴唇：“外头都是这么说。”雪英有点生气地说：“
2: 我问的是你，不是外头的什么传言。”
1: 胡管家面色颇为难看，想了想才说：“乔东家这一次的罪名是通匪，朝廷认定他是长毛在北京城里的内应，杀头是肯定的。”
2: 这么说，他这颗人头是保不住了。
1: 雪英脸色一变，胡管家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只得说：“现在外头有几种传说，一种是说大德兴的李大掌柜他们找了内阁学士张之洞张大人，张大人向皇上求了情，皇上恩准乔家先交银子做罚金，交完了银子再说杀不杀。另一种说法是，皇上这回不但要乔家的银子，还要乔志庸的人头。”雪英呆立了半晌，突然纵声狂笑：“
2: 乔志庸，你把江雪英害成这样，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你把江雪英送进一座坟，江雪英也把你送进了天牢，咱们一报还一报，这笔生意你一点都没亏，还赚了呀。”
1: 胡管家身子抖了起来，他的猜想现在被证实了，面前这个东家让他觉得浑身发冷。他望望雪英低声说：“太太要是没事我就下去了。”雪英盯了他一眼，生气地说：“
2: 你好吧，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你们走吧，都走。”
1: 胡管家不敢再说什么，转身退了下去。雪英一个人愣了半晌，突然将身边的一件器物摔在地上大喊：“
2: 来人！”
1: 外间的李妈赶紧慌慌地跑了进来，雪英头也不抬：“
2: 去告诉胡管家，让他想办法，我要到天牢里去见一见乔志庸，我想亲眼看看他如今的下场。”
1: 说着他突然狂笑起来。李妈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心头也一阵惊慌：“
2: 太太，那可是天牢啊。”
1: 雪英止住笑，瞪了他一眼说：“
2: 天牢又怎样？胡管家不是说他到处都有朋友吗？多花些银子，我一定要见见乔志庸，我一定要见他。”
1: 李妈不敢再说什么了，答应了一声，急急离去。
3: 夜里雪英出门时，空中开始落下雨来。雪英一直在车中呆呆地坐着，摇摇晃晃的马车灯光映射在他的脸上，他似乎在出神地想着什么，脑中又似乎一片空白。车轮碾过一片水塘，脏脏的水花顿时四溅，空气潮腻得令人烦闷。志庸遍体鳞伤，在乱草中沉沉地睡着。老狱卒提着灯，引着脸上蒙着半截黑纱的雪英和小丫头走进来。雪英一眼看见志庸，不觉心神大乱。那狱卒要唤醒志庸，被雪英伸手制止。他要一个人看看他，就这样看看他。雪英两手紧握住牢房的隔栏，走近了些。现在他看清他了，这就是那个他当初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人，而今他恨他，为他有这样的下场而大感快意。可是突然间 令他自己也猝不及防的是，他竟然为这个血肉模糊的人流出泪来。他无声地张了张嘴，一时间全身瘫软，只好用力靠在隔栏上。志庸在草堆上全然不知，死沉沉地睡着，突然梦呓道：“
4: 蝴蝶，好大个金蝴蝶呀、啊！哎，你看，你看。”
3: 接着他翻过一个身，半天再也没有声息。雪鹰心中又痛又恨，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几乎要让他燃烧起来。半晌，他转身快步离去了。就在这时，志英突然醒过来，翻身坐起，自语道：“
4: 莫非我真要死了？平日里想念的人，今夜都一一在梦中见到了。”
3: 那老狱卒颤巍巍地提灯走过来：“
5: 乔东家，你一个人在这里念叨什么呢？”“
4: 啊，老人家，刚才我梦见有人来看我，我是做梦吗？还是真的有人来过？”
3: 老狱卒一愣，想了想，打个哈欠说：“
5: 今夜是我当班，没见人来。乔东家一定是想念什么人了。好好睡吧啊，天快亮了。”
3: 说着他便要离去，志英一急，含泪喊道：“
4: 老人家留步，听在下说一句话。乔志英这话今天晚上一定要说出来，找一个没有干系的人来听。老人家，你就帮个忙，听几句再走吧。”
3: 老狱卒心中一阵怜悯，于是站住，点了点头。志庸深吸一口气：“
4: 老人家，刚才我梦见的那个人，是我日日夜夜都想见到的一个人，是我一生一世想起来心就疼得流血的一个人，也是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一个人。老人家，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想到底是谁告密将我送进了天牢。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他。可是我不愿意相信是他，相反我还是天天的想念他，想见他。就算到了这会儿，他还是我死前最想见的人。”
3: 老狱卒叹了口气，颤巍巍地说：“
5: 乔东家，你也不要多想了啊，人生际遇，生死情仇，只要大限来临，再多的怨恨也解脱了。你还是再睡一会儿吧，啊。”
3: 说着他便慢慢转身离去，一边走一边摇头感慨：“
5: 哎呀，可怜见的，人死到临头都这样。”
3: 志庸完全清醒了，外面雷鸣电闪，胡管家招呼他们赶紧上车。雪鹰越走越慢，最后索性呆呆地在雨中站住了。那个喊声是真的吗？他虽然恨他，可还想听到那个喊声。
2: 小丫头一边拉他一边怯怯地问：“太太，刚才那个人就是乔东家，皇上真要杀他吗？”
3: 雪鹰猛然一惊，一个闪电打过来，正照着他的脸。那一刻他的脸色苍白得如同死人。小丫头吓了一跳，手上的伞掉在地上，大声尖叫：“
2: 胡管家，我怕

0: 雪鹰来不及说话，雷声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天空如同要裂开一般。雪鹰再也忍不住，捂着脸啊的一声叫起来，跌跌撞撞地奔向马车。茂才接到消息后大惊失色，立刻从临江县日夜兼程赶往京城。一进大德兴茶票庄的门，众人便呼地把他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说起各种情况。茂才急得直瞪眼，可什么也听不明白。曹掌柜伸手拦住众人，将茂才引进屋里坐下，细细说了起来。茂才喝着茶，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但当听到李德龄从张之洞那里得来的消息，朝廷暗示乔家拿出1000万两白银以助军用，智庸也许可以不死时，他手里的茶盅砰地落到地上，摔个粉碎。众人见他这样，心里都咯噔一下。李德龄让伙计收拾打碎的茶盅，又亲手给茂才捧过一杯茶来。茂才说，
1: 现在我们手中还有多少银子？
0: 李德龄说，
1: 孙先生，自打东家进了天牢，我们上下打点已经花了100多万两，京津两号眼下已经没有银子了。马大掌柜说，他把手里的货物脱了手，能凑够100万两。齐县那边……
0: 他看了看曹掌柜，没有说下去。曹掌柜说，
1: 孙先生，齐县那边还有什么银子呀？银子都让东家拿去潞州织绸了，没有办法，就只好顶铺子了。
0: 茂才听不下去，拍案怒道，
1: 这是什么朝廷？这和土匪绑票有什么不同？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
5: 哎、啊。
4: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5: 对，
4: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5: 嗯，
4: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5: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4: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5: 嗯，
4: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5: 是、啊、
4: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5: 嗯、
4: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5: 嗯。
4: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5: 嗯。
4: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啊。
5: 这么回事？
4: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5: 嗯、
4: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5: 嗯，
4: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5: 嗯？
4: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5: 嗯？
4: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5: 哦，
4: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5: 对对对对，
4: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

0: 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两三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

0: 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做最大的茶商，做天下最大的茶叶生意。但是我来到中国，到你们山西一打听，乔家已经不做茶叶生意了。
4: 应季悄然变色，脱口道：“
3: 胡说，不可能。”
4: 拉斯普汀好像比他还要惊讶，一把将应季推了个趔趄，紧张地说：“
3: 不不不，你不是乔应季，你要是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我亲自到过山西乔家堡，见过乔家的人，他们亲口告诉我，乔家不做茶叶生意了，原因很简单，眼下做这门生意赚不到银子了。
4: 应季一把抓住他，拉起就走。拉斯普汀着急地问：“
3: 干什么？干什么？拉我去哪儿？”
4: 应季说：“
3: 咱们这里回酒店，我立刻问问我们乔家的人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是乔应季？”“我当然是了。”“你呢？你真是老拉斯普汀先生的孙子？”
4: 拉斯普汀掏出护照来给应季看一眼，马上又收了回去。“
3: 怎么样，货真价实吧？假了包赔，假了包赔的拉斯普汀。”
4: 应季上前抱住他，突然亲吻起来。“
3: 好家伙，真是你呀！”“其实头眼啊我就认出你了，就是不敢相信。哎，你小子长得比小时候可是丑多了。小时候我们俩见过，我爷爷那年最后一次去恰克图饭茶，带上我，我9岁，你8岁，赶上大雪天，我们俩打雪仗，你还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没想到今天能在大汉口和你相见。哎，我就叫你小拉吧。啊，好了小拉，你到了中国啊，你是客，我是主，今天啊我得请你的客。”
4: 拉斯普汀高兴起来。“
3: 哦，太好了，我就是喜欢中国人请我客。在哪儿啊？什么时候？”
4: 应季把自己本来打算要去做什么全忘了。“
3: 什么时候？当然就是今天了，就是这会儿啊。走走走，回酒店，我们开瓶好酒，好好的叙叙旧，商量商量怎么重新开始做天下最大的茶货生意。”
4: 他又问小拉怎么到了汉口。拉斯普汀说：“
3: 因为你们乔家不做茶叶生意了，我打听到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就来了。到了汉口才知道，最大的茶叶市场在上海，我都买好了船票，明天就要去上海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了你。”
4: 应季说：“
3: 你要是这么说话呀，我可要生气了啊！你哪也不要去了，最大的茶叶市场啊，就在你面前。走走走，我请你客，你还不快点跟我走啊。”
4: 拉斯普汀被应季拉着踉跄着跟他走，边走边说：“
3: 你要真是应季，我求之不得呢，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走万里茶路了，像我们两个的爷爷一样，将天下最大的茶叶生意从中国的武夷山一直做到俄罗斯，做到法兰西。可我还是不相信你就是乔应季。”
4: 应季站住了。“
3: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你想让我揍你一顿呢？那算了，这顿饭我不请了。”
4: 说着转身就走。拉斯普汀喊：“
3: 哎，你怎么又走了？想让我相信你是乔应季也不难，只要今天你能帮我在汉口做成一桩大生意，我就信了你。”
4: 他一边喊一边追上去，二人吵着闹着已经走出了小街。小栓正在这里左顾右盼，一眼看见应季，麻溜的跑上来抓住他。“
3: 哎呀，可找到你了，可呀，可找到你了，一声不吭就跑了，你吓死我了。你汉口这么大，你要是让拍花的给拍了。”
4: 小栓忽然看到后面紧追上来的拉斯普汀，急忙上前护住应季。“
3: 哎，他是谁啊？要干嘛？”
4: 应季生气了，要将他扯开，拉斯普汀已经追上来，小栓再次挡在应季面前大喊：“
3: 你是谁？哟，还是个洋人，大汉口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连洋人都学会拍花了。”
4: 应季用力将他扯开，对拉斯普汀说：“
3: 你刚才说什么？我要能帮你做成一桩大生意，

0: 你就相信我是乔应济？
1: 拉斯普汀点头。应济说，
0: 你这个小子今天还挠着我的痒痒了，别的事儿咱不是行家，就这做生意。
1: 说着他眼睛就朝四外乱瞅，一边还在跟拉斯普汀说着话。
0: 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生意啊？
1: 拉斯普汀说，
0: 来汉口三天了，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哎，你能不能不让我花一分银子，帮我盘下一座酒店？哎，梅花大酒店那种档次就行。
1: 小栓叫起来，
0: 哎，东家，你别听他的啊。
1: 应济盯着拉斯普汀大笑起来。拉斯普汀问，
0: 你笑什么？我笑什么？我笑什么都跟你没有相干。哎，你怎么知道我能在汉口这个地方不让你花一分银子就能帮你盘下一座酒店啊？这个我不想说，我不过说了也无妨。如今乔家在中国，就像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巴林家族在英国，指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牛耳。你如果真是乔应济，以今天乔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就能不花一分钱帮我办成这件事。要是不能，
1: 应济一把抓住拉斯普汀就走。
0: 哎，你去哪儿啊？
1: 应济说，
0: 梅花大酒店呢，你不是要盘下它吗？我真没有银子，不要你的银子。
1: 拉斯普汀低声说，
0: 听说这个酒店是武汉最有权势的人，辉煌总督瑞城的小舅子开的，其实真正的老板就是瑞城本人呐。
1: 应济吃了一惊，
0: 啊，哈，没想到是他家的。
1: 一边就松开了拉斯普汀的手。拉斯普汀失望了，
0: 难住你了吗？告诉你，你又不是这么吹的。
1: 应济又把他的手抓住，
0: 既然吹了，那还得去试，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拉斯普汀紧张起来，
0: 什么条件啊？
1: 应济一指小栓，又指自己。
0: 我们俩刚到汉口还饿着呢，刚才啊我本想请你吃饭，现在你要我帮你做事，这顿饭得你请。
1: 拉斯普汀说，
0: 让我想一想。哎，这样吧，你是商人，我也是嘛，你出价我就可以还价。你真是乔应济，不花银子就帮我把酒店盘下来，这顿饭就是我的，盘不下来饭钱自负。
1: 应济说，
0: 万一我们俩是拆白党，吃完了打死也没钱，你怎么办呢？那也好办嘛，我一口咬定你就是乔应济，让饭店的人过江去武昌乔家大德通票号，喊人过来认领他们东家，不管你是不是乔应济，乔家都会付账的。
1: 应济笑道，
0: 你可真够狠的，吃人不吐骨头啊。行，咱们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7: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

场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

0: 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12: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 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

醒，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

0: 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九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

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成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搭连岛和大号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平上一颗砝码的重量。成立才一年多，打海上移动目标就三发全中，这已经相当优秀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又得干农活，又得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他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捧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

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都懂，都纷纷表态，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训练。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

0: 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1: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0: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1: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4: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

0: 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 十瓶五斤装。
4: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喝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5: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4: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5: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4: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垂舟石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石碾将带着大儿子去集市上卖鱼，让傻乎乎的二儿子在家看着船。谁知道一阵狂风把余家的船都刮到了海里，就石家的船没丢。石碾将一个高从草铺上蹦了起来，一下子冲出窝棚，跑到海滩上一看，黑乎乎的海边果然有个黑点点，真是一条小船，是他石家的宝贝山板。他想扯绳子把船拖向岸边，摸索了好一阵也没摸到缆绳。石碾将问石定，拴船的绳子呢？
1: 这断了。
0: 啊，断了？那船为啥没飘走？
1: 让我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咋能飘走啊？蝎子挺大的，爹，别放凉了，回去逮蝎子吧。
0: 碾将和大儿子哪有心思逮蝎子，一个劲儿地问这船是怎么拴在石头上的。刨根问底儿，石定就那么几句话，好像车轱辘推来转去，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气得碾将就骂了起来。石定呢，有话说不出道不明，光冲着爹和哥哥一个劲儿的憨笑。第二天风还是不停的刮，石碾将和大儿子手拄着木棍看那条在波浪中颠簸的小山板，不管风浪怎么颠簸，终不离那一丈见方的海面。哎，这可是真神了。第三天，海风像个耍尽了威风精疲力尽的猛兽，终于停下来。石碾将带着两个儿子游到小船上去查看，只见船上四条缆绳牢牢地拴在海下四块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上。有了四块大石条坠着船，才使得小船安然无恙。海里怎么碰巧有四块石条呢？石定怎么找得那么准呢？问石定，石定还是憨乎乎的笑，
1: 这是我从岸上搬过去的。
0: 碾将说，想不到你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八，却想出这么个聪明的好主意。
1: 哦，那风刮断了绳子，俺接不上，就扛着大石头下了海，你把这绳头拴在石头上，俺看这风越刮越大，你就把断在岸上的这半截拴上石头也扛进海里了，另一头拴在小船上，你要不然船跑了，光腚过冬多害臊啊。
0: 石碾将听了一个劲儿的夸儿子有出息，一边惭愧的想，儿子在风浪中一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这孩子听我吩咐啥活都是实打实的干，可俺答应给孩子买的狐狸皮衣裳得去买回来。从那时起，人们都学石定的法子拴船，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垂舟石，又叫石定。垂舟石是人们最早用来泊船用的锚，后来人们发觉石块只能平放在水底的泥层或沙石上，有人又做出一种木爪石定，不单有石定自身的重量，而且木爪可以抓住泥层，使停泊的舟船更加稳定。除了垂舟石和木爪石定，还有一种木钉，爪钩形的木头上绑着两块石头，下头尖，一个柱，两个翅。据说现在朝鲜部分的渔船还在使用。这种锚具结构简单，容易做，使用很广。后来人们又造出了状如猫爪的铁锚，有小，有大。大的用绞车升降，用途更广。垂舟石、木爪石定、 木钉、铁锚和布袋型的海上浮锚，都是舟船所用的停泊的家伙事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锚。但最早出世的锚是垂舟石，最先使用垂舟石的人竟是个三家五

不知道等挤的憨小子。哎，这可不是瞎唠啊，人家有名有姓，姓石名定，海南家人。獐子岛姓石的人家，相传就是石定的后代。关于垂洲石的传说，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的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

0: 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他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2: 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达成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嘿，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6: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9: 有趣，
10: 有料，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白头发其实是身体的抗癌警报。咱打工人、熬夜党、压力大军，谁头上没几根白头发呀？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聊这神奇的白头发。咱先说说以前一看到白发，那心态直接就崩了，年纪轻轻就少白头，愁啊，焦虑啊，赶紧拔掉，赶紧染发，生怕别人说自己老了、虚了。每天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结果越拔越多，越拔越心塞，感觉人生都暗淡了。结果现在最新研究一出来，直接给咱整不会了。《自然》杂志都说了，咱头上这白发，那可不是普通的白头发，那可是身体的抗癌小卫士。毛囊里的黑色素干细胞遇到 DNA 损伤、压力、紫外线啥的，直接启动自我牺牲模式，不分裂、不癌变，主动耗尽自己，让头发变白，就是为了把有癌变风险的细胞清出去。简单说，黑发留着，可能癌细胞留着；白发长出来，癌细胞就会被干掉。这哪里是白发呀？这分明是身体给咱发的抗癌勋章。以后再看到白头发，别愁了，别偷着乐，咱身体防御机制在线，没偷懒。 当然咱也别瞎乐，这不是说白头发越多越抗癌，也不是说有白发就不得癌。少白头大多是遗传，那压力大、熬夜、缺营养也会催生白发，它就是个提醒。哎，别瞎造身体了，该歇歇了。这正是头上白发莫要愁，原是身体在防守，干细胞们把命丢。

0: 实际价值的虚名，打得头破血流。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经过数十年的拼命厮杀，最终却如同经历了一场极其漫长且虚幻的梦境，什么都没有留下。更有讽刺的是，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已经将兵锋指向天下，而六国依旧在不断重复着称霸这一老剧本。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恰好成为春秋大梦最完美的注解。其实春秋本身便具有隐喻，古人以春秋来指代一年四季，因为春种秋收乃是农耕文明的核心所在。但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是春秋两季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这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调和。不过夏冬两季那极端的酷热与严寒，反倒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一种反衬。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那些沉迷于一夜暴富或不劳而获的人，像极了当年幻想靠几场战争就称霸的诸侯。比如很多赌徒掏光家底，输得血本无归，却还嘴硬地说下次肯定能翻盘。这种执迷不就是现代版的春秋大梦吗？但春秋大梦真的完全都是贬义吗？不一定。庄子曾经借助梦蝶这个寓言，探讨真实与虚幻的分界。如果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目标难以实现，却依旧选择去努力，这样的痴梦其实更应该得到尊重。就比如梵高在世时仅仅卖出一幅画，却始终坚信我的画终将会点燃世界。反观夏冬，他们被排除在成语之外，或许正因为太过极端。夏天烈日之下的焦躁，冬天寒风里的瑟缩，都不如春秋的温润适合做梦。古人甚至将秦字拆解为春与秋的组合，以暗示永恒。可讽刺的是，秦朝二世而亡，如今我们戏谑地提到春秋大梦，实际上是在警醒自己不要陷入自我欺骗。这与现代人刷着短视频幻想着自己成为霸总，却始终不愿放下手机的情景极为相似。不过如果彻底抛弃做梦的念头，人生又怎么可能实现突破呢？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像秦国那样把梦想转化为灭六国的具体行动。下次再有人说你做春秋大梦，不妨笑笑，至少我的梦比夏冬更温柔。毕竟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始于那些被嘲笑的妄想，只是别忘了给梦配上行动的地图。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为人父母，总会有一些为孩子付出甚至是牺牲的时刻，为了照顾孩子放弃喜欢的聚会，为了陪伴孩子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一旁，为了孩子的成长推掉难得的机会。这份付出本是亲子间最温暖的连结，可一旦反复挂在嘴边，就会慢慢变味。当父母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了你才放弃了自己的事，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爱，而是愧疚。带着愧疚长大的孩子习惯讨好，习惯妥协，总会觉得要不断回报才能对得起父母的付出。当孩子失去了为自己而活的勇气，把满足别人的期待当成人生目标时，很难拥有真正的幸福。爱该是温暖的支撑，而不是捆绑人生的枷锁。真正的爱不会把牺牲挂在嘴边，不会让孩子背负沉重的恩情，不把付出变成枷锁，才能让爱自由流动，孩子才能带着轻松与温暖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黄海深处的长海县，万顷碧波之上，渔民在马达声中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望不到边际的密布网。

场乡，编织着当地海洋牧场中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殖网络。这里是世界公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地带，这里的人们向海图强，科学发展现代海洋牧场，推动着渔业产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变，全力打造海上蓝色粮仓。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现代海洋牧场，研讨长海县耕海牧渔新蓝图。伏季休渔期，品种多样的养殖类海产品让长海的海鲜市场和旅游市场保持丰富多样，以海胆、生蚝、扇贝等养殖品种为主的海珍品购销两旺，让伏季休渔期和旅游季的海鲜不断档。特别是从五月开始的伏季休渔期，每天仍有上万斤的贝罗藻类产品从长海县运往全国各地，长海县成了保障国内外海鲜类产品供应的蓝色粮仓。长海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超过20家，不仅成为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多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海水增养殖规模、产品产量均在全国海岛县中处于领先地位。长海县海域辽阔，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海始终以打造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为目标，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增强海洋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绿色养殖，建设创新驱动、供给多元、安全稳定的高质量蓝色粮仓。长海县始终立足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的发展战略，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大力实施多营养层、立体综合养殖、人工鱼礁增殖、贝藻套养、鱼旅融合的现代化生态高效渔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做优做强以长海海鲜为特色的海洋食品产业，在已拥有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夏夷扇贝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长海海螺、长海生蚝等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在獐子岛集团的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烟熏三文鱼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苏虾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大连智慧渔业冷链加工及储运能力较强，预制菜相关技术完备，与大连理工大学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作的扇贝类、海藻类加工技术助力了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优势。状元海生态苗业与大连海洋大学强强联合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品质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长海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了近1000人就业，实现了每天约有上万斤、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的黄金海胆从长海县输送到全国各地。如今的长海通过对海螺品种制定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形成生态养殖模式，产品在不断提升，自主研发的本土品种紫石房格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实现资源养护，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深海大网箱、自然采苗等科研加创新模式，为长海县的海洋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长海县充分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做活做好海的文章，实干笃行，攻坚克难，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0: 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 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

0: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6: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7: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9: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0: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1: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2: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1: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3: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4: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5: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 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

0: 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3: 假扮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4: すごく反対です。
1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

0: 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
12: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给40岁。

0: 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四十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3: OK Let's go。
4: 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芙蓉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5: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脉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4: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6: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4: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7: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4: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5: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

0: 旅游区，中北部有白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1: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2: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1: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未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浩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蒙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平上一颗砝码的重量。成立才一年多，打海上移动目标就三发全中，这已经相当优秀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呢？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她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她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捧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

的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源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欠，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山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威五棚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山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两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呐。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武威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哎，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被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把事儿把他打下船。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劳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了，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1是1 2是2，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劳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准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被尖子的，
相互帮个忙嘛。

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雾浓时可能伴随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不足0.1毫米，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整体以东南风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7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文旅品牌鲶鱼巷子火热开街迎客，点亮海岛夜经济消费场景；大练兵、大比武，提升海岛基层治理效能；长海县打造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暑假爱心托管公益服务品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18号，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热闹开街，多样的海岛风味美食、特色文创休闲业态集中亮相，进一步丰富长海县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为海岛夜经济提质增效、焕新赋能。位于大长山岛镇杨家村的鲶鱼巷子是长海县重点打造的特色网红文旅街区，巷子共设置20余个标准化摊位，汇聚海鲜小吃、网红美食、海岛文创产品及小型商品等20余种业态。走进鲶鱼巷子，浓郁的炭火香气扑面而来，各家摊主主打一个鲜字儿，海鲜现捞，确保其食材的绝对鲜活。炭火上扇贝、牡蛎等海鲜在铁网上滋滋作响，待壳口张开，汤汁四溢时，一口咬下，感受鲜味直达心底的满足感。部分特色摊位还引入了精酿啤酒与海鲜砂锅粥，丰富了味蕾层次，满足着不同时刻的饮食。

0: 饮食偏好。热闹火爆的经营氛围，丰富多元的消费业态，不仅聚拢了旺盛人气，也让入驻商户实现了稳定增收。鲶鱼巷子、长海不夜街等一批特色街区，作为长海县当地精心打造的海岛夜间消费的核心矩阵，不仅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夜间休闲的需求，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而且以其独特的市井烟火气和沉浸式体验，成为点燃海岛夏日夜经济的新引擎。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持续完善常态练兵、专业赋能、实战检验三位一体人才培育体系，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重点任务，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在日前举办的长海县社区全港通大练兵大比武技能大赛中，来自全县各社区的基层社工同台竞技，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展现新时代基层社工良好精神风貌。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夺得团体一等奖。本次大练兵大比武技能竞赛围绕社区一线核心业务，既是对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是岗位技能的实战练兵，旨在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政策运用、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服务暖心的高素质基层社工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记者李婉婷报道，贯彻落实共青团决策部署，推动青年集聚型海岛城市建设。近日，2026年度长海县暑假爱心托管班在多方协同下暖心启航。此举不仅是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局的具体实践，更是打造党政放心、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公益服务品牌，切实破解暑期子女看护难题。本次暑期爱心托管班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家长实际困难，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整合教育资源与社会力量，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科普教育、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服务。通过引入专业社工、志愿者及优秀教师团队，确保托管服务既有温度又有质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让家长安心工作，放心托付。目前，长海县已针对6至14周岁少年儿童开设了8个托管班点位，提供精细化、精准化的爱心托管服务。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启动滨海景观雕塑修缮工程，通过精细化修复沿海地标景观，推进花园海岛建设提质升级。近日，记者在三官庙村沿海景观带的神牛天道雕塑翻新修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开展精细化作业，使用专业工具逐一修缮雕塑表面风化起皮的旧漆面，细致清理各处破损脱落的涂层。据长海县文旅部门介绍，由于海岛临海的特殊环境，常年受海风盐雾侵蚀影响，像神牛天道雕塑等一批景观雕塑表层出现漆面起皮、涂层斑驳脱落、老化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滨海景观整体美观度，也削弱了地标景观的展示效果。为此，长海县以推进花园海岛建设为契机，积极补齐海岛风貌中标志性雕塑的修缮短板，实施雕塑漆面翻新、雕塑景观复原等工程，让修缮后的雕塑焕然一新，质感如初，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海岛整体风貌与宜居品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共有89个市县区纳入示范区名单，大连市成功入选。入选地区可享受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更低的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率等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引导的特定金融优惠政策，这也是大连市第2次入选该示范区名单。 近日，大连翔翔食品申报出口总重约80吨的冷冻金枪鱼片顺利通关，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发运出口海外市场。这也是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监管出口的冷冻海洋食品。这种出口模式是为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而推行的一项创新监管举措，主要提升监管效能与企业通关时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

0: 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旋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3: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 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承装的全链。

0: 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只有一件事，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人生一定不要太追求完美，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人财两旺寿不长。有的人家财万贯却无人继承，有的人子孙满堂却日子过得清贫，有的人婚姻不好但是子女优秀，有的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身体却出了大问题。所以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求缺不求全，而且求全一定要加上委屈这两个字，因为委屈才能求全。福不可享尽，留三分给子孙，力不可占尽，舍三分给别人，功不可贪尽，让三分给他人。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喧嚣，小桥流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

0: 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这种特别大嘛，大的我们不是认为的，只能说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很很上的提一下。我们在湖北做云南虾仁的，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虾仁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

0: 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对待，指引着小龙虾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

0: 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

0: 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伟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伟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们看这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啊，或者伸上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可以摸。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段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

0: 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探险。
1: 来，咱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

0: 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三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1: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2: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1: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要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郎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两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3: 我可能做什么都不喜欢，唯独的就是找了个特别好的老公，他特别淳厚踏实，有责任感，有同仁。
1: 就他喜欢吃烧烤，喜欢我做的东西，就觉得就做这个烧烤就喜欢嘛。我太太喜欢，我就喜欢。
0: 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签上一穿，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武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0: 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嘛。
1: 做泰餐出身的武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0: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要好的。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1: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第一桌食客便寻味而来。夜幕开始降临，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椒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3: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由火开始就已经有，它就代表人类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1: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4: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3次，那爬爬山很正常。咖喱虾那个丝条呀、小龙虾这三个地点，
5: 味道很正常，
4: 拔丝味道非常棒。
1: 冰皮冒着泡，签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4: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0: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30-40度的时候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50-60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3: 我老公太幸福，他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幸福。但他不喊，他每天赢得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1: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3: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

0: 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1: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

OK.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

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 30%， 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 50%。 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享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同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快剩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

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

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遇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7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上，关于马可波罗，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当中这样描述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这样的描述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浮夸的西方旅行家。但在近些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马可波罗还被形容为一个文盲、吹牛大王。即便在他的家乡，他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69岁的马可波罗临

前，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马可·波罗的回答仍然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呢。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看到了闭关锁国、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迹中描述的富饶，越发的不相信此书。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迹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汉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还有事迹，也就是说没有马可·波罗来华的铁证。正在一筹莫展时，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天，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的杨志久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者的名字：布鲁傣、阿比什科、伯哲。行迹曾记载此事，说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三位使者最后只有活者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在行迹中，马可波罗将活者的名字写为 COJA， 而波斯语写的史记中的确只提到活者一个人的名字，信息是对上，这基本算是铁证。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久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以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啊，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当时正值二战，很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久的论文。但令人欣慰的是，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久的结论。在上世纪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实是不实之词。据此可以怀疑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1994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方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吴方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比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第三是记载失误，比如驻攻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吴方思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到过中国。不过他的立场源于他对古代中国的想象，比如长城。在元朝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荒芜的遗迹了。把长城看成中国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以后的事。关于缠足，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一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
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都是缺乏关注的。别看吴方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是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了澄清是非，已经是原始专家的杨志久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的辩论。2000年夏天，杨志久在南开大学发起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方思来商榷。但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出现。吴方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让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大量证据。罗莎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久永久地否定。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迹的可信度仍然存疑，毕竟事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者夸大的痕迹。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方思提交了论文，题目是《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给学者们又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行迹是如何在流传当中被添油加醋的。行迹成书于印刷术发明之前，原始版本早就失传了，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将近150个，内容也不完全一致，怎么确认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增删？在欧洲，这几乎成了和红学一样的学问。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的诞生说起。专家们通过史料还原了1296年热那亚监狱的情景。在狱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和一个骑士文学作家邂逅了，他们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切洛。马可·波罗刚从东方归来，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虏，而鲁斯蒂切洛则因卷入比萨的战争，在狱中已经住了10多年了。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切洛在纸笔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题材，所以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环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1298年，书稿完成了。同年夏天，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有如天注，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一经面世，大受追捧。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意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环宇记》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被称为“百万”。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喜欢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他百万。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波罗家祖上就有这个绰号，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与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了吸引粉丝而把《环宇记》改名叫《百万》。后来这本书又传到了法国，被叫做《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异事，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在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都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
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把它改名叫《马可·波罗行记》。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

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也正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的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成军所译。不过冲着书名去阅读的话，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其实啊，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单。书的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后来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的沿途见闻。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等。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第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等。相对于游记，这本书更像是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所以更适合被叫做寰宇记。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加与删减呢？实际上，《马可波罗行记》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以及马可波罗的隐身都不无关系。很多人认为《行记》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而德国汉学家傅汉斯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了傅汉斯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而傅汉斯曾担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的后代，必然对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在行记中的确也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了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个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另外行记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杭州当时叫杭寨。行记当中写道，杭寨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杭寨以及杭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傅汉斯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接着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原始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准确。
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岩币。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最准确的。傅汉斯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母语德语，还能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马晓玲是傅汉斯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原始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和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寰宇记做了修订和补充。比如在记述杭在城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行记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迹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一份马可波罗的简历。那么马可波罗到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他口中无与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欢迎继续收听《东方行记》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下。

0: 时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遇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7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

纯真。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马可波罗行记成书以后，其真实性在几百年间不断遭到质疑。也正是在持续的质疑和考证中，学术界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而且他在行记中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实际上，在行记一书中，人们认为最不可靠的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说自己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和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记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了一份他的简历。1254年，马可波罗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和两个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那时蒙古帝国被分裂为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几部分，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波罗一家的生意也开始向东方探索了。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在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很偶然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华，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两年以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在历时三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了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是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在行记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四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见他如此聪明，就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在元代，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祥顺时间，把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是比汉人、南人的地位要高得多。至于说具体职务，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是享有特权的沃托商人，也就是官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沃托商人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解释。马可波罗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者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够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异事，所以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他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的并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的欢心，这或许就是行记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连忽必烈都好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游历一下13世纪的东亚大地。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六丈，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
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这里，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为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了。在沙洲，今天的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这里所说的偶像即佛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在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一种怪现象，当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他的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吸中毒现象。在西凉，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原上都是忽必烈的下都，马可波罗到达这里时21岁，已经褪去了青涩。在行记中，他激动地描述了上都竹宫的壮美。草原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在那里大汗建了一座亭子，全用竹竿结成，内部涂上黄金。竹亭的好处在于搭建和拆卸不会用太长时间，而且可以根据大汗的命令完全拆成散片，运到别的地方重新组装。2015年，考古人员采用无人机进行地貌考察时，发现了一处圆形的建筑遗存，足以容纳1000人左右。发掘时还找到了11根基柱，基柱周围有竹子的残留物。原来这里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的竹宫，它的高度大约是30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大汗每年夏天都会率群臣来此避暑。马可波罗在上都刚好赶上忽必烈过生日，他用中世纪历法记下忽必烈的生日，即中国农历的8月28日，与原始这是完全一致的。在这天，大汗会穿上华丽高贵的金袍，同时足有12000名贵族和武官由他赐予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袍子，只不过料子没有那么富丽罢了。马可波罗描述的华服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至孙服，由刘秉忠按照等级设计，专门用于增加仪式感。马可波罗还记录了张北草原上一个叫白城子的地方。1999年，这个传说已久、扑朔迷离的地方被确定为元中都遗址。一个仅仅存在50年的城池，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载而栩栩如生。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琢磨最多的还是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时光，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都非常熟悉。大都见闻占到行迹篇幅的1/10。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大都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他在行迹中对皇城的描述常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宫，壮丽相等。
对皇城行迹记述得更加详尽。皇宫环列于

琼华岛和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树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琼华岛也就是今天的北海白塔山。行记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舆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没有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是根据他记载的方位所指，因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在后英房元代民宅遗址中就出土了绘有广寒殿的漆器。现在北海团城玉瓮亭中陈放的独山大玉海，俗称玉瓮，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另外，元大都的胡同同样引起了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聚邸，鳞次栉比。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人们开始怀疑，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聚邸，鳞次栉比。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人们开始怀疑，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真的存在了。

行为波罗一家带来了万贯家私。威尼斯圣马可波罗图书馆收藏了三份波罗家族的遗嘱。马可波罗的叔叔在1310年所立的羊皮遗嘱中提到，离开中国之前，蒙古大汗赐给他们三枚金牌，让他们可以利用蒙元驿站到达波斯。这三枚金牌由他保管，后来被马可波罗借走一枚，一直没有归还。子子孙孙要向马可波罗追讨这枚金牌。元代的驿路四通八达，但这种金牌目前在中国只发现了一枚，是黄金和白银合金的，上面用巴斯巴蒙文写了较长的一段话：凭着长生天的气力，大汗的名字是神圣的，凡是不尊敬的人就要论罪处死。在19世纪以前，这段文字只有马可波罗记录过。马可波罗的遗嘱写在一张25厘米乘68厘米微微泛黄的羊皮纸上，标注日期是1323年1月9号，实际是公元1324年。遗嘱上虽然没有亲笔签名，但这并不能表明马可波罗是个文盲。有公证人在场，根据当时惯例，只象征性的用手碰一下羊皮纸，就表示同意其中的内容。遗嘱的指定继承人是他回威尼斯后生的三个女儿，他给46岁那年才娶的妻子留下了8个威尼斯金币的年金，以及嫁妆、衣柜、陈设品、3张包括床上用品的床等。交代完各种杂事以后，他郑重地给达达仆人彼得罗以自由，还付给他100里拉小钱币。法律文书显示，波罗家族最起码拥有3枚大汗金牌，家中还有一个蒙古仆从。扬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也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威尼斯法庭的一封判决书的复制件，这进一步显示了他的东方所得。这份1366年的羊皮卷是马可波罗的一个女儿与夫家打官司讨要被霸占嫁妆的判决书，上面详细列出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并留给女儿的物品：一张黄金打造的小茶几，会变色的上面有奇怪的动物和玫瑰花装饰的丝绸窗帘，一包大黄，地毯、檀香、珠宝、马匹装饰的银腰带。根据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估计，所有的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当时的1000金币，相当于3.8千克黄金。写在遗嘱上的马可波罗遗产并不是全部，他们家族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少，家庭物品清单里不乏东方的奢侈品，还有2袋子贸易合同，3个女儿也都嫁给了威尼斯贵族，足见远东之行的收获呀。除了这些可以计算的真金白银，马可波罗最重要的遗产当然是无价的行迹了。哥伦布订购了该书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并在空白处做了近100个眉坯，

0: 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7: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7: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6: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9: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6: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 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凌辉：
10: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6: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11: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功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6: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1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6: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7: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13: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14: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13: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15: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0: 并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界应有力量。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2: 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3: 预备，跑！
4: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5: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4: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6: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4: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7: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1: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8: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1: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9: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1: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0: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1: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7: 记者韦福伟、郭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

0: 也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0: 总台记者王正立剑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族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

0: 点呢？
1: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0: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1: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0: 一个活靶子。
1: 对，是一个活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舰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0: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1: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0: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1: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0: 对
1: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0: 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1: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0: 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 啊，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0: 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

0: 案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

0: 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

0: 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

0: 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

0: 在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

0: 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

0: 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蓝蓝，海蓝蓝》，它是1992年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曲。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务农时可能伴随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不足0.1毫米，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整体以东南风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务农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7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由来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膀阔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5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竟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

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啊，哎嗨哟啊！”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了。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拉。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8-9不离10，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掌的名字，叫捕捞掌。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年。从昔日的养殖海带菜，一把刀一把盐的原始作坊式养殖加工模式，到如今建成现代海洋牧场，海洋食品畅销海内外，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实践，统筹谋划和考量，

业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专注高品质辽刺参及贝类产品，凭借完善的品牌及品类矩阵，持续推进全渠道布局、供应链搭建和品牌化赋能，强化产品护城河优势，以高质量的海洋食材和精湛的工艺确保产品的品质，不仅获得了中国水产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标，而且在2024年2月，獐子岛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彰显了中国渔业食品企业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对海洋食品的传承与创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历史积淀。如今的獐子岛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牌，荣登2024年中国创新品牌500强。獐子岛海参、獐子岛鲍鱼、獐子岛扇贝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獐子岛海参由国际检测机构 SGS 进行供应链全程监控，通过 SGS 188项药残检测，并成为国内唯一，也是全球唯一获得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的水产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状元海生态苗业在长海县拥有3万亩现代海洋牧场。2021年，大连市首批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农业领域唯一的一个卡脖子工程。扇贝种质创制及绿色增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由状元海牵头接榜。本项目在扇贝种质创制和优良苗种繁育和推广、绿色增养殖技术设备创新和扇贝基础研究3大领域取得突破，3年内改扩建扇贝育苗示范水体5万立方米以上，繁育扇贝优质新品种苗种100亿枚，使2种覆盖率达到40%以上。在战略合作中，状元海与大连海洋大学合作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产品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着近1000人就业。目前，状元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黄金海胆养殖企业。代代相传的责任感，不仅仅是对产品品质的传递，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传递。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对品牌的历史和声誉的负责。与时俱进的精神，则确保了品牌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工匠精神铸造的是长海海洋食品的品牌与鲜度。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的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五名战士和女炮班五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文旅品牌鲶鱼巷子火热开街迎客，点亮海岛夜经济消费场景；大练兵、大比武，提升海岛基层治理效能；长海县打造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暑假爱心托管公益服务品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18号，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热闹开街，多样的海岛风味美食、特色文创休闲业态集中亮相，进一步丰富长海县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为海岛夜经济提质增效、焕新赋能。位于大长山岛镇杨家村的鲶鱼巷子是长海县重点打造的特色网红文旅街区，巷子共设置20余个标准化摊位，汇聚海鲜小吃、网红美食、海岛文创产品及小型商品等20余种业态。走进鲶鱼巷子，浓郁的炭火香气扑面而来，各家摊主主打一个鲜字儿，海鲜现捞，确保其食材的绝对鲜活。炭火上扇贝、牡蛎等海鲜在铁网上滋滋作响，待壳口张开，汤汁四溢时，一口咬下，感受鲜味直达心底的满足感。部分特色摊位还引入了精酿啤酒与海鲜砂锅粥，丰富了味蕾层次，满足着不同食客的饮食偏好。热闹火爆的经营氛围，丰富多元的消费业态，不仅聚拢了旺盛人气，也让入住商户实现了稳定增收。鲶鱼巷子、长海不夜街等一批特色街区，作为长海县当地精心打造的海岛夜间消费的核心矩阵，不仅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夜间休闲的需求，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而且以其独特

0: 特的市井烟火气和沉浸式体验，成为点燃海岛夏日夜经济的新引擎。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持续完善常态练兵、专业赋能、实战检验三位一体人才培育体系，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重点任务，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在日前举办的长海县社区全港通大练兵大比武技能大赛中，来自全县各社区的基层社工同台竞技，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展现新时代基层社工良好精神风貌。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夺得团体一等奖。本次大练兵大比武技能竞赛围绕社区一线核心业务，既是对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是岗位技能的实战练兵，旨在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政策运用、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服务暖心的高素质基层社工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记者李婉婷报道，贯彻落实共青团决策部署，推动青年集聚型海岛城市建设，近日2026年度长海县暑假爱心托管班在多方协同下暖心启航。此举不仅是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局的具体实践，更是打造党政放心、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公益服务品牌，切实破解暑期子女看护难题。本次暑期爱心托管班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家长实际困难，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整合教育资源与社会力量，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科普教育、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服务。通过引入专业社工、志愿者及优秀教师团队，确保托管服务既有温度又有质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让家长安心工作、放心托付。目前，长海县已针对6至14周岁少年儿童开设了8个托管班点位，提供精细化、精准化的爱心托管服务。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启动滨海景观雕塑修缮工程，通过精细化修复沿海地标景观，推进花园海岛建设提质升级。近日，记者在三官庙村沿海景观带的神牛天道雕塑翻新修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开展精细化作业，使用专业工具逐一修缮雕塑表面风化起皮的旧漆面，细致清理各处破损脱落的涂层。据长海县文旅部门介绍，由于海岛临海的特殊环境，常年受海风盐雾侵蚀影响，像神牛天道雕塑等一批景观雕塑表层出现漆面起皮、涂层斑驳脱落、老化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滨海景观整体美观度，也削弱了地标景观的展示效果。为此，长海县以推进花园海岛建设为契机，积极补齐海岛风貌中标志性雕塑的修缮短板，实施雕塑漆面翻新、雕塑景观复原等工程，让修缮后的雕塑焕然一新，质感如初，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海岛整体风貌与宜居品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共有89个市县区纳入示范区名单，大连市成功入选。入选地区可享受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更低的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率等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引导的特定金融优惠政策，这也是大连市第二次入选该示范区名单。近日，大连翔翔食品申报出口总重约80吨的冷冻金枪鱼片顺利通关，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发运出口海外市场，这也是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监管出口的冷冻海洋食品。这种出口模式是为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而推行的一项创新监管举措，主要提升监管效能与企业通关时效。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十一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2: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驾融于海，
3: 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